0: 不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1: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检查它的肿胀。
2: 最近，上海杨浦街头一段暖心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热传。视频记录的是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缓慢地通过路口。没想到，红灯转绿灯后，机动车道上的三排车辆也都集体静静等候，礼让老人通行，没有一辆车鸣笛催促。
3: 拍摄这段视频的是市民李女士。 据其介绍，当时正路过中原路长海路路口，红灯亮起后，三个车道上的机动车都在停车等候。此时，李女士看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通行，看到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从事养老陪护工作的李女士，出于职业习惯，想把老人独自出行的状态拍下来，以提醒同事们注意。像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不适合单独出行的。可没想到，视频录着录着，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4: 没想到，当红灯转绿灯的时候，前面的三辆车都没有开。
5: 李女士说，信号灯由红变绿后，最左边这一侧车辆本是可以启动出发的，但此时三根车道上排在第一位的三辆车全都在停车等候，默默地礼让老人先行通过。
4: 因为我看他老人拄个拐杖不方便嘛，所以我等个红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经常这样，肯定是礼让行人呀。
1: 拍完这段视频后，李女士久久不能平复，心里非常感动，能够非常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老人走完这一段，那因为中间这个过程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时间，然后我前面后面都没有人去鸣笛，这也是让我非常暖心的一个场景呀。
6: 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后，所有网友都为礼让的司机点赞。
3: 老人通过人行横道，车主耐心等待礼让行人，既守护了安全，也温暖了城市，为他们点赞。文明礼让行人的背后，其实也有法治的守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红灯转为绿灯时，若行人尚未完全走完斑马线，其所在位置对应的机动车道以及行进方向前方相邻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
1: 彼岸花很美，这种花的正式名字是石蒜。如果看到这种花，观赏就行，千万别摘，因为有毒。
7: 上午在杭州植物园，不少区域都能看到成片的红花石蒜和黄花石蒜，有些已经枯萎凋谢，有些还在绽放。殷红色的花朵如霞似燕，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拍照。
8: 就是叫石蒜花嘛，也叫彼岸花，对，就好看。
9: 我只知道它叫彼岸花，其他好像没怎么理解。
1: 哇，我知道它的那个石蒜花。
7: 据了解，石蒜最出圈的外号叫彼岸花，书里也叫曼珠沙华。 花期可从7月一直延续到9月，这种花有个奇怪的特性，开花的时候不见叶子，长叶子的时候不见花，花和叶永远不见面。杭州植物园里种了上百万株石蒜，是国内唯一建有石蒜资源库的地方，收集了20多个品种，每到盛开期都有不少游客前来观赏。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触碰和摘花，因为这个花是有毒的。
1: 石蒜的毒性呢，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它地下部分的鳞茎和根系里面，然后在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茎杆和花里面也有少量的这样的生物碱的含量在。皮肤上呢，主要还是一个肿痒。如果吃着不慎入口了以后，就会感到恶心、想呕吐。
7: 不仅在杭州植物园，在杭州求是路、玉谷路等道路绿化带里，记者也看到了石蒜。
1: 对于石蒜有毒，记者采访发现，也有人不知道，但是也表示这些园林绿化的植物。
10: 他们也只是会拍照欣赏，并不会去采摘食用。
11: 就是我儿子说的，有点毒，然后所以我们都不碰的。
10: 你知道，您是不知道它有毒？
7: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有毒。
1: 专家建议，观赏时保持距离，碰了枝叶后别揉眼睛、别摸嘴，用肥皂洗手，家长看护好孩子，防止误食中毒。
0: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2: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
4: 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5: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0: 捷克布拉格动物园在今年6月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是这个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25号，园方向媒体确认，这5只猎豹幼崽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6: 这五只猎豹幼崽于今年六月十八号出生，性别为四雄一雌。他们的母亲是第一次当妈妈。这些猎豹幼崽降生在室外，出生后接连遭遇了暴雨和母亲肠道感染等紧急情况。好在经过细心的照料，猎豹。

0: 宝宝们现在健康状况良好。布拉格动物园表示，这是他们八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幼崽，这对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现有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目前野生猎豹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1: 当团员的笑声从千家万户传出，驻守在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的官兵们依然巡逻在祖国的边陲，迎着边防线上飘着的雪花，他们在守卫着祖国的安宁。
2: 执行计划，我们今天将前往13号界标进行巡逻，同志们要相互帮带，顺利完成巡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此次巡逻中级13号界碑，海拔有4300多米，要途经2座打板，再爬一段坡度40多度的刀背山，才能到达界碑。巡逻车在蜿蜒的道路上行进，40分钟后，由于车行路已到尽头，官兵们只好改为徒步巡逻。
2: 我们徒步过程当中，山路比较陡峭，加之现在天气正在飘小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刀背山是每次巡逻到界碑的必经之路，越往山顶上爬风雪越大，经过一路上的艰难攀爬，官兵们体力消耗很大。在一避风口处，炊事班特意准备的月饼给了大家惊喜。
2: 又是中秋节，大家有没有信心到达点位？
4: 来，
2: 大家往这边来。
3: 对战士高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巡逻路上过中秋，望着满山的风雪，心中涌起从未有过的感触。
5: 这边给大家做月饼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3: 队伍最前面的周国已经在边防坚守10个年头了，对防区点位都非常熟悉，哪里有暗兵，哪块岩石风化严重，他都了然于心，巡逻经验也最丰富，战友们都叫他老边防。
5: 这雪啊越下越大，现在有好多岩石已经被这个雪覆盖住了，咱们一会儿走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脚下，不要摔倒了，好不好？
6: 好。
3: 半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界碑终于映入眼帘。那一刻，一路的疲惫仿佛瞬间烟消云散，大家不约而同加快了脚步。那是边防官兵迎风踏雪、翻山越岭也要与界碑奔赴的团员。

0: 军。
1: 近日，2026年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走进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小学，三位优秀的运动员与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在活动现场，女排世界冠军张娜、世锦赛女子竞走冠军刘红宇以及前中国男篮队员刘子秋组成的冠军讲师团带领现场的孩子们进行运动前的热身。他们通过科普讲堂、冠军示范、心理辅导教学等互动形式，引导学生掌握科学运动方法的同时，传递冠军精神。
3: 传球
4: 传球完了跑位，然后再加上这个追防整体突破，这些都结合上了。
5: 如果你反复练习，它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哪怕比分处于落后的时候，你也会一直有下意识的懂得就是怎么防守，然后呢也不会慌。
6: 不能屈膝，就是你脚在着地的瞬间，你的膝关节就要伸直，每一步落地都是脚尖抬起，微微抬起，然后脚跟着地。
7: 通过这个能增加孩子这种心肺功能，包括这些关节的灵活性。你看我们竞走是由腰扭动，一个髋转动，还有这个腿摆动啊，对，然后对孩子这些关节呀，包括他这种身心健康都非常有好处的。
2: 在冠军们的辅导下，孩子们在各自的项目中收获了成长和欢乐。此外，活动主办方还将更多的科技设备加入到了孩子们的体育课堂中。在健康体验区，孩子们可以通过多种科学健康监测设备查询身体数据机能。

0: 为体育教学提供更多数据参考，让体育课堂的教学效率实现事半功倍。
1: 这就是我们一个角的一个图像，那中间这个地方是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足弓，它弓起来了。为什么要有这足弓？就是我们脚在踩着地的时候，它有一个缓冲。
2: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专门给孩子们进行了一个身体成分，也就是我们体内的这种肌肉啊、脂肪含量的一些测试，以及我们足底压力的这种测试，来反映我们脊柱的这种健康，能够让老师们了解到我们孩子究竟会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在体育课当中设计关于脊柱健康的锻炼的这种内容。
0: 北京台报道。
3: 好，进入北京一早的今晨聚焦。那今年的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啊非常的近，大家的出游热情呢也是格外的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呢？机票预订数据给出了答案。
4: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5: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常见目的地特别的火。
4: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6: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16天超长铁路运输已全面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7: 双节叠加，各地铁路部门还特意推出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涵盖环南北疆特色线路，新东方快车持续开行。川京铁路也开行动车旅游专列，串联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另外，各类赏景专列、主题观光专列也备受欢迎。大美上饶让旅客在短途漫游中欢度中秋。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魅力。在12306的界面上，就能轻松一键找到国铁推出的各趟旅游列车详细介绍和购票界面。要提醒大家的是，旅游专列为动态开行，开行信息以12306平台实时信息为准。长三角和川渝地区都是假期出行的热点地区，为保障旅客节日期间的出行需求，铁路方面提前调配运力，增开多趟临客及夜间列车。自9月26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相关列车预约购票时限全面更新，预约购票最远只能提前30天，预约时间段固定在开车前30天到17天之间。这次调整也给大家预留了缓冲过渡期。9月26号起，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维持原有最远，也就是60天的预约时限，保障旅客行程不受变动影响。 10月27号起，新规将正式常态化执行。
3: 中秋佳节从传统节俗到文旅体验，从线上消费到线下市集，多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通过沉浸式游园、非遗手作及文创展销等新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新动能。
7: 作为天津五大道标志性历史风貌建筑，庆王府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本次中秋市集分主题、分时段运营，中秋当天设置大象滑梯主题市集，后两天开启游园市集，市井烟火与雅致庭院相得益彰，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中秋游园体验。
8: 就是过来玩的时候会感觉更有趣了，不是只看建筑，然后还能就是看一些大家的手工产品啊之类的，比较特别，感觉融合得很好。
7: 中秋假期，淄博市博山区将传统琉璃技艺与中秋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新颖的造型、通透的质感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选购。
9: 这个兔子做的特别好看，也特别可爱，就想着挑选几个放到家里或者是送给朋友。然后我刚才也参观了整个的制作过程，因为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琉璃是怎么做成的，只看到它的成品就感觉特别神奇，挺奇妙的。
10: 中秋佳节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小兔子的文创作品，有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一款石榴。从这个销量上来看的话，摆件这个系列呢，我们同比去年销售数据呢提高了20%左右。
7: 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榴花共圆为

0: 这么快就回电了。黄执事刚刚执政几年，我觉得应该是杀一儆百，树立官威。我这么做也是替您着想啊。
1: 你用不着替我着想，都督已经做了批示，你去执行吧。

0: 33克送你上路。
1: 黄老爷，我们老当家的想请您去叙叙旧。他在哪儿？月河茶楼莲花间。放他走，不合适吧？你们老当家的为什么来找我？ 如果不相信我，那何必来找我呢？让他走。

0: 亲自在这儿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1: 明白。
0: 一片云，我之前问你的那几个问题，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就马上告诉你。虽说你时日无多，但我会想尽办法保你，懂吗？
2: 当初下岛时，三头鹰曾给你带过话，你还记得吧？
3: 记得。老当家的说，少当家的顽皮莽撞，日后如有过失，还望子荣念及师生之谊，高抬贵手。
2: 王执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念在当初归还灾银的份上，放小女一条生路。
3: 当初在岛上开的那个方子，不知老当家的还记得吗？
2: 我就要你一句话，人放还是不放？
3: 老当家的，少当家的如今被关在警局大牢里，侯立人派人严加看守，你让我怎么放？
2: 拖死！侯立人不过就是个警察局长，你是县知事，你要是说句话，他侯立人敢不放人吗？
3: 老当家的说的没错，如果我真要放人，侯立人的确拦不住。不过这人我不能放。
2: 那为什么？
3: 当初在岛上，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占岛为王的事情，惩恶扬善，替天行道，是您定下的岛规。那官匪不通，恪尽职守，也是我们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官训。老当家的舐犊之情，天地可见，子荣万分理解，只是这人我真的放了。
4: 可是我闺女是因为你才被抓起来的呀。
5: 老当家的，此地看向不妥。
4: 你们先都出去。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希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黄老爷的。
1: 老三讲的。
0: 黄四少，除了我娘，我这辈子没有给人跪过。今天我为了我闺女，我给你跪下一条腿求你。你没有当过我这样的爹，你不知道愧对女儿和愧对老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更不知道我把她养大有多么的不容易。我就是个废，我没有明天，我浪迹江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的女儿，我可以拿我的命来跟她换，我就是想让她过上平安的日子。

0: 把我女儿给放回来，这也算是你的功劳啊！这成吗？王子若，你我都是男人，我敬佩你的人品。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为我的女儿活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死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老当家的，答应我！黄子荣啊，黄子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放了我闺女？哎，商人，哎，兴安，你可算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的话，老当家的恐怕就要急死了。打听清楚了吗？
2: 老当家的，请你的兄弟们劝稍等片刻，我有话跟你说。老当家的，下面的话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老当家的，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呀。
3: 说的是真话。
2: 是，我要说假话，天塌雷劈，不得好死。
1: 你下来。

0: 这是我做过手脚的子弹，明天行刑的时候就用这个。送饭的时候把这个放在饭盒里。
1: 真的没有办法就一片云了吗？

不喜欢他，可他毕竟对咱皇家有恩呢。当初要不是他帮我们保守秘密，老疙瘩的事是肯定藏不住的。你看他宁可受尽折磨，也没有说出半句对咱皇家不利的话，就冲他这份情谊，你也应该想办法救他。

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爹，我看这个欧文就是不想见咱。爹，咱商场有流水，全让货给占着了。要是再这么拖下去，我怕不光皮行，连粮行也得给拖垮了。
1: 走，跟我上码头转转。你就找他问。哎，大哥，
2: 哎，
1: 您知道这最近发往欧洲的货轮有几班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哎，那您知道？
2: 这船上有没有德山洋行的皮货？这是机密，能随便问吗？哎，大哥，买壶茶一喝。谁让我这个人心肠好呢？不难为你了，跟你说说啊，发往欧洲的货轮啊，一共有2班，后天有1班。
1: 还有1班得等1个月以后。刚才你问有没有德商洋行的皮货，这个我是没有见过他们运货。谢大哥。对呀，要是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1个月以后的那批货轮。但咱现在不知道欧文到底收了多少货，要是他只收了咱济宁的货的话，那咱倒敢跟他硬扛。可如果他收货量大，不差咱那些，那咱该怎么办啊？
3: 是吧？明天爹领你再去探探底。

0: 是我们老板宋先生。
1: 你好，
2: 宋先生。你好，我是于恒勋，远东龙创公司的总经理。
1: 好，
2: 有什么能够为你效劳的？
3: 于恒勋先生，我是做朱宗生意的，有一批货要发往德国，跟你们公司预定一下下个月的仓位。
2: 没问题。宋先生要发多少货？
3: 不多，3000吨。
2: 3000吨。宋先生，我们船已经快满了，转不下去这么多货。
3: 那你们公司现在还有多少空余的运力啊？
2: 宋先生，我们现在只有800吨的空余运力了。
3: 我听德商洋行的欧文先生说，你们至少有3000吨的空余运力啊。
2: 宋先生认识欧文先生？
3: 我们是朋友。我听说他要从你这儿往德国运30吨的皮货。
2: 30吨。宋先生，欧文先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他只订了10吨的仓位。

0: 宋掌柜，如今战事吃紧，军列专管专用，恕黄某实在帮不上忙。既然如此，那就不难为皇室事了。告辞。
1: 还有事吗？没有。
2: 宋叔，这坐了半天，您也没开口，是有什么难事儿，不好说呀。
1: 大丈娘，实不相瞒，这次前来，我是有事相求。
2: 那你就说吧。
1: 我们宋家皮货的事儿，想必您也知道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您在子龙面前说两句好话，让他不计前嫌，帮我们宋家一把。他宋叔，只怕你这句话说的不妥吧？不计前嫌，这么多年了。
3: 我们皇家跟你们宋家计较过什么吗？我听说你们家鲁生去找过子荣了，子荣要是能帮，他当时就能答应帮他；如果帮不上，恐怕你今天也是白跑一趟。
4: 老爷，老夫人来了。
1: 娘，嗨，您怎么有空跑仙宫署来了？哎呀，坐。你宋叔啊，今天上咱们家去了。他能来咱们家一趟，实属不易啊。他是顶着一张老脸来的。
4: 宋叔是为了车皮的事吧？
1: 是，子荣，咱皇家的规矩，娘懂。 女人呐，不能问正事。可是娘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事关重大了，娘就不得不来找你说说。你看哈，今年咱们济宁的这些皮货，十有七八都让宋家给囤下了。你说这要是败了，宋家的生死倒还在其次。你说。

0: 咱济宁这皮货行辛辛苦苦几十年，好不容易在洋人那儿创出点名堂，那就要毁于一旦呐。哎，子荣，你看你能不能就协调出一两节车皮来，不光是为了救宋家，你救的是整个济宁城的皮货行啊。
1: 娘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军列是运送军用物资的，如果我把私人的皮货放上了军列，那就是触犯国法的死罪啊。
0: 怎么是军列呀？
1: 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
0: 那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了。

0: 这么说，你们没说服孟子龙？欧文先生，事已至此，我们宋家愿意替您承担部分损失。除了金钱，我损失的还有用钱买不到的名誉，你们知道吗？
1: 欧文先生，您别急嘛。Chef， 孟子龙 ist sauber als Beamter. Er nimmt keine Geschenke. Glauben Sie das?
2: Die Katz kriegt Fisch und der Tiger kriegt Fleisch. Entscheidend ist die Frischheit des Fisches und die Qualität des Fleisches natürlich.
1: Stimmt.
3: 我是欧文，我们已经约好了你们的黄执事。老爷，欧文来了。
4: 欧文，就是跟宋家做买卖的那个德国商人，应该是为了军猎的事儿。
2: 宋太太，有事儿吗？算账。这是1000块，大洋，一点信义，用不了那么多。还是请您务必帮忙。欧文先生，真的用不了那么多。
4: 那我们回去，等您的消息。
5: Clear，auf geht's。

0: 您这是一会儿拿上它，去当会儿去。什么什么？银票他收下了。
1: 老爷子，看起来你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黄子荣不是不收钱，是你送的钱不够多。我早就说过，官场上没有用钱就办不成的事情。哎呀，卢生，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你看错人了，
3: 老总监，吴管家来了。
4: 宋老爷子，宋掌柜，这是我家老爷让给您送过来的。欧文先生，总共花了500块大洋，剩下的我家老爷让还给您。
0: 500块大洋。
4: 告辞，告辞。啊，
1: 金福儿，快送客。行。
2: 糊涂啊！咱们都糊涂啊！满脑子都是金浦线，把交际铁路给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只要换脑子想一想啊，把货从济宁沿着金浦线运到济南，从济南呢走交际铁路东去到青岛啊，从青岛装上货船运到上海啊，这样还避开了战事。灯下黑，这就是灯下黑。
0: 怎么这么蠢啊？没想到这个办法。克雷，你尽快去火车站联系去青岛的火车。
2: 欧文，不用了，不用了。人家黄子荣把所有的手续都给咱们办好了，明天等着装车就行了。而且车钱500大洋，人家也给咱们付了。
5: 不可能！我刚跟马彩英说过，他这时候要能见上面就不错了。难道这黄子荣早就想好了点子？这就怪了，真要这样，你说这黄子荣为啥要帮咱呢？哼，
6: 爹总是埋怨我当年那票投错了。你看看，
7: 我说呢，原来是拿左手写的，怪不得，怪不得像我这种满腹经纶的人都看不出来呢。有意思。好，现在我们济宁的县志又多了精彩的一篇。
8: 先生，宋掌柜的来了。
9: 宋掌柜，
10: 大爷，听吴管家说黄执事在这儿，陆生就贸然前来，不要怪罪了。
9: 宋掌柜不必客气，找我有事儿。
10: 多谢黄执事出手相助，鲁生被离桌酒席，想请黄执事光临，不知您方不方便？
9: 那张字条，宋掌柜还记得吗？
11: 字条，
10: 等一下。
11: 子荣说的是这个。
10: 哈，这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
11: 哎。宋掌柜要请你吃饭呢。
9: 身为县知事，替济宁商家排忧解困是我分内之事，所以这个饭我就不去吃了，还望宋掌柜理解。
11: 你说咱仨好不容易凑在一起，你这个吃个饭又怎么了呢？
4: 老爷，宋掌柜，杨先生，老爷，老夫让你回去一趟。
9: 哦，二位不好意思，告辞。
11: 走吧。哎呀，哦，对了，宋掌柜，这张字条我暂时不能还给你，我留着写县志里。
9: 啊，
11: 还有，你刚才说请子荣吃饭，有我吗？
10: 杨先生，您必须得去呀、啊！
11: 可是子荣他……
10: 那就咱们吃。 少当家的。
12: 我爹已经不在了，这个少字也该去了吧。
10: 哦，大当家的，三年没见了，为何突然深夜到访？
12: 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忌日。我爹生前最爱吃兰芳斋的点心和鱼塘酱园的酱菜，我今天特意进城给他买来备着。进趟城不容易，一晃三年不见了，顺道也来拜访一下黄老爷。
10: 大当家的客气了，想必你也知道，如今督军正在济宁，若有风吹草动，只怕是出不了城。要没有其他的事情，别在城里久留。
12: 我写了幅字，想请黄老爷给我指点指点。黄老爷，看看这幅字，哪几个写的最好啊？

0: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实话？
0: 当初就凭黄老爷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我爹给我送的暗号。你是不是不想看着我死，所以才装糊涂的？
1: 算了，以前的事儿不说了。

0: 这是我们黄家自酿的十里香，当初和老当家的也算是一见如故。他的忌日我本应去祭拜的，但既然你来了，就帮忙捎回去，聊表心意。
1: 当年我上法场前，有人给我送过一顿断头饭，后来我派人问过了，说是黄老夫人送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送给黄老夫人的一点心意，请帮忙转交。时候不早了，黄老爷早点歇着吧，我走了。
0: 您咋知道的？
2: 我咋知道的？李良又没有七老八十啊，
3: 娘胆都好使着呢。
2: 咋的？他来干啥呀？
0: 他呀，把这个送来，说是谢您当年那顿断头饭。
2: 呀，羊皮坎肩啊，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1: 爹。如今三年已过，闺女心里就是忘不掉他。闺女的事儿，您就让我自己做回主吧。王子荣还记得今天是您的忌日，这是他专门给您备的酒。您尝尝。
4: 你咋这么喜欢听戏看戏啊，秋明啊？如今你爷爷病得厉害，就算你不在床前尽孝，也应该到柜上学学如何做生意才对啊。这宋家偌大个家业，将来不得交到你和秋安手里啊？
5: 爹，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秋安将来接您那班就行了。
4: 你不想做生意，那你喜欢干啥呀？
5: 我就喜欢听戏。
6: 听戏能当饭吃？哎呀，
3: 掌柜的，你发那么大火干嘛？这秋明还是孩子呢。
6: 孩子，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快当爹了。
7: 东娘，夫人，欧文先生来电报了。
6: 喏。欧文先生已经把日本那边的学校联系好了，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先到上海，然后坐船去日本。
3: 这去啥日本呢？这漂洋过海的。
6: 妇人之见。 你还记得我跟那胖子当年斗皮货的事吗？如果我要是懂洋务，还能受他的难为？宋家的买卖要想走得长远，必须要有一个懂得如何跟洋人打交道的人。
8: 这是什么呀？不要，给姐吃过棉花糖啊。美心，看过他俩，别乱跑啊！我一会儿回来。
9: 你们要吃油条吗？
8: 嘿，孙正明。
10: 哎，邱美琪，你
8: 啊，我带我妹妹出来玩。哎，
10: 逛个街都有卫兵陪着，真排场。
8: 这哪儿排场？还有更排场的，你没看到呢。
10: 手枪。
8: 别碰，这是我爹送我的，防身自卫，专打坏人。 气派吗？
7: 啊！
8: 哎，你买这么多月糖酱菜干啥？
9: 我爹要安排我去东阳读书，听说那儿的人整天按着咸鱼干大米饭使劲，我哪受得了啊？
8: 你要去东阳啊？
9: 嗯，
8: 也挺好的，可以出去读书。我要是个男的，跟你一起去。
9: 好啥？吃不好，喝不好，哪儿哪儿都不舒坦。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我才不去呢。
8: 那你啥时候走啊？
9: 后天。啊，还没定下来，我先走了啊。
11: 姐，这回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呀？
0: 爹，您别多想，丁大夫都说您快好了。
11: 您先歇着。哎。

0: 丁大夫，我爹的病情咋样了？宋掌柜的，哎，准备好是吧？
1: 您慢走。
2: 这样，要不让秋明晚走几天？
0: 让锦福先把车票退了吧。

0: 晴儿，你先去吧。
1: 不是，
0: 哎，
1: 秋明走了吗？
0: 他等您身体好了以后再走，不着急。
1: 扶爹起来。秋明去上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读书那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有些老规矩啊，该破的就得破。

0: 曾秋明，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不是说好走的时候跟老同学说一声吗？
1: 临时有变，临时有变。
0: 我跟你说啊，听我爹说，那个日本啥清酒喝下跟猫尿差不多。给，这是我从我爹那儿偷的一瓶好酒，逢年过节的，还是咱家乡的酒好喝。
1: 不了吧，
0: 拿着，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有一句话你记死了，不许忘了我，不然的话我一枪崩了你。好了，火车要开了，你保重。

0: 娘，听说宋长贵快不行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拿着，跟我去趟宋家。
0: 去宋家？嗯。干啥呀？
1: 送饺子呀。
0: 娘，我爹死的时候，他宋长贵也没来看看我爹，咱凭啥去看他呀？
1: 凭啥？就凭咱是皇家，

0: 我喜欢这口，
1: 这都是子荣他爹呀当年告诉我的。
2: 大娘，您慢走。

老回啊，我没赶来看你，我心里面有愧，真不敢来啊。张莲，为张莲，你走的时候，我没能给你磕头送行，我悔呀。 我心胸太小了，可现如今我什么都看开了，身子骨又不行了，老弟，不急，我这就快去看你了，等咱老哥俩见了面啊。 我当面给你磕头赔罪。

0: 良啊，爹第一次做生意，跑船就在那儿下的河。娶你娘的时候，她也是从那儿上的岸。
1: 爹，您累了吧？要不咱们回去吧？
0: 不行，今儿是十五，爹得给和珅爷他老人家再上一炷香。

香我已经替您点上了，心到神知，您老拿着意思一下就行啊。一会儿我进去替您磕头啊。

0: 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唯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什么看？我亲自射的你。笑。黄天行，你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啊？拿出来也让我开开眼。
1: 没啥，没啥。
0: 非得让我亲自动手？拿出来。
1: 先生，你这小婴而已。
0: 回去，都回去。黄天行，学堂之上你公然玩婴孩而已，你不知道学堂的规矩吗？
1: 先生，苏轼的词里面不是说左牵黄，右擎苍吗？我把婴带来是为了体会一下这诗里的意境。
0: 油嘴滑舌，我发现让你读起书来你愁眉苦脸，说到歪理你一套一套的。苏轼，你要真有苏轼一半的才华，你别说玩鹰了，你就是玩老虎大象我都不管你。
2: 爹，老爷，老爷，
3: 子荣，
1: 子荣，你别有意思他。
0: 子荣，子荣，算了算了算了，不是这好歹这是一条命啊。
4: 不行，
1: 爹，你用他走，我再也不玩鹰了。
4: 放他走，都被你训成这个样子了，还怎么放他走？满人八旗当年，那也是骁勇善战，可后来呢？沉溺于声色犬马，把大好的江山都给断送了。人活在世上，都是玩物丧志，那跟行尸走肉什么区别？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他这条性命是被你给害的，怪不得别人。让开！哎，
3: 子荣，子荣，
4: 让开！
5: 子荣，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奶奶，啊，
4: 娘，
1: 奶奶，
5: 谁没个年少贪玩的时候啊？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4: 娘，
5: 完了。你小的时候玩蛐蛐让春早他爹逮着的事儿你都忘了？
4: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
5: 我提这事儿干嘛？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4: 那我爹当年还罚我了呢。
5: 完了。
4: 行吧，既然您开口了，那老疙瘩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6: 我说，货是我亲自收的，这特等貂皮我记得是30丈才对，怎么账上才28丈啊？
7: 是这样，你爹啊又亲自验了一批这个货，他发现有2张皮子上面有几撮杂毛，就给降级了。
8: 哎呦，我爹这眼睛可真够毒的，这么点杂毛不拿放大镜还真看不出来。
9: 叔叔啊，您瞧瞧这成色，放在哪家不是特级的好皮子呀？我爹怎么给降级了呢？这2张加一块得亏好几十块银元呢。
7: 二少爷，这些货都要打上咱宋家的暗印，你爹这么做就是维护咱宋家的皮货生意。
9: 我爹这么做太过较真了。叔叔，您听我的，去把账改一下。

0: 特等貂皮，还是30张。
1: 这不好啊！
0: 您别说了，听我的，我有一绝妙的好办法。
2: 从现在开始，你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里。什么时候把这块墨用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老疙瘩，做人做事的道理，圣贤们都写在这里面了，你自己好好体悟，听见没有？
3: 老爷，
4: 省里来了紧急公文。
2: 哦，彩英，你看着他。
5: 嗯。
2: 现在开始吧。
6: 写完了，那得抄到啥时候啊？您得帮我呀。
7: 娘咋帮你呀？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面子最大，这次他都不给。你呀好好的抄，不许糊弄你爹，不然呢还得重来。
8: 雪花，给欧文的货都发出去了吗？
1: 都发出去了。
8: 我记得上次已经把特等貂皮改成28件了，这怎么还是30件？
1: 这
8: 到底咋回事？
1: 二少爷的意思，
8: 你去把他叫来。
2: 因为孙伟尧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9: 有啥高见呢？肃清匪患没别的招，就一个字儿，剿了他。那都是一帮子什么人呢？那都是刀头上舔血的人呢。你不抓两个领头的镇住他，你其他的你是不是？
2: 邱局长，剿匪虽说能震慑土匪，但不是良策，治标不治本。
9: 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2: 若想根除匪患，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飞鱼岛和鸡冠山的土匪大多数都是良民，因势所迫才当了土匪。如果能免去罪过，劝他们重新为民，这才是正途。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郎朗，
10: 本土少年 C 六
11: 二小玫瑰，
12: 回归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开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年。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

0: 森林公园，
1: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沧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8: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7月20号，京沪线路上线了预约购票功能，乘客最早能够提前60天提交预约，一直到开车前17天的车票。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为了进一步优化铁路售票服务，贴合旅客实际出行节奏，国铁集团对12306火车票预约购票规则进行了优化调整。那么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我们来看看。
1: 自9月26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相关列车预约购票实现全面更新。预约购票最远只能提前30天，预约时间段固定在开车前30天到17天之间。这次调整也给大家预留了缓冲过渡期。9月26号起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维持原有最远，也就是60天的预约时限，保障旅客行程不受变动影响。10月27号起，新规将正式常态化执行。据了解，此次规则优化仅针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列车，预约成功之后兑现车票以及改签、退票、候补等其余购票政策均保持不变，常规车票预售模式不受影响，旅客依旧可按照原有时间正常自主购票。铁路部门表示，本次调整基于前期试点运行大数据及旅客反馈优化而来，可以有效避免长期无效预约占用系统资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车票流转效率，精准匹配大众短期出行规划习惯。后续铁路部门将持续监测试点运行情况，结合大家的出行需要继续调整完善，未来还有可能扩大试点线路，把购票服务做得更便民。北京台报道。
0: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那近期北京北站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的票根出站即可就近兑换商圈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了消费红利。我们了解一下。
1: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今天中午，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2: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1: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2: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3: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1: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4: 也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1: 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假期，我们可以从不同地点感受月色与灯光下的人间浪漫，不用登高望远，泛舟河面，在一城光影之中，一河清风里，感受专属于城市的中秋氛围。
5: 一到夜晚，亮马河两岸光影次第点亮，来往游船缓缓穿行，氛围感瞬间拉满。想要沉浸式感受都市中独有的松弛惬意，咱们还是得上船。
6: 今天我们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上船，然后一会儿也会在这里下船，全程是50分钟，可以欣赏到亮马河沿岸璀璨灯光。
5: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晚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努力调整手机，但拍下的景色远没有肉眼看到的动人。追光航线串联起12处光影景观，一路穿过多座桥梁，一桥一景目不暇接。驶过印马桥，一匹飞马踏水而来，翩跹蝶影与之共舞。
6: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好运桥，30多万根灯带一起点亮，
5: 桥下成为梦幻的水下光廊，把手可摘星辰的浪漫场景搬进了现实。进入亮马河道，两岸的游客变多了，坐在船上的我们此刻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6: 正常情况下，在
7: 在这个东南方向应该是有，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月亮的，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是阴天吧，云层比较厚，就没有月亮了。
5: 目光流转之间，惊喜悄然出现。
8: 本来以为这趟旅程就要遗憾结束了，但是在返程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月亮出来了。虽然没有想的那么大那么明，但是朦朦胧胧的也是别有一番美感的。
5: 游船缓缓靠岸，带着一丝意犹未尽，我们跟随游客一同下船。
8: 50分钟的游船很快就结束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只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满月。亮马河两岸的光影流光溢彩，差点都让我忘了我今天是乘船来看月亮的。不过这也提醒着我，赏月不一定非得要抬头看月，也可以低头看湖水看光影，同样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0: 感受浪漫的氛围固然美好，平安出行同样重要。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那些事故，咱们稍后见。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1: 午后驾车容易疲劳，请盯紧前方，握好方向盘，别让车身偏离轨迹。一旦感觉到犯困，要选择安全地带休息，既保持清醒，又保持安全。
12: 这里是下午1点多。

控制好行驶方向。转眼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桥栏发生相撞，他随即侧翻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后备箱

0: 不说，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舍弃小家，因为我们这个对路面的交通行为进行一个查处，包括进行一个交通疏导，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回家进行团圆，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1: 北京台报道。
2: 也向每一位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民警致敬，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闯红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锦芳路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直行信号灯为红灯，一位老人呢领着两名儿童正在通过斑马线，而这辆白色小客车径直穿过斑马线，从行人身边闯红灯通过。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来看下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翠湖北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信号灯为红灯，一名驾驶员正在耐心等待，而他后面这辆车的驾驶员却不管不顾闯红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司机闯红灯不仅违法，更容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行人形成交通冲突，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文明守法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驾车时吸烟。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西环北路，一名驾驶员驾车时吸烟。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车时，左手拿着烟伸出了车窗外。民警依法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开车时吸烟，看似是一个小动作，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比如说吸烟过程中，驾驶人的一只手需要拿着烟，容易影响对方向盘的有效操控。那低头找烟、点烟、弹烟灰，每一个动作都会占用驾驶操作，也会分散注意力，延误司机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和处置。一旦烟头掉落，还可能引发驾驶人慌乱，影响车辆稳定控制，增加事故风险。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请不要在驾驶过程中吸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重回现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雨夜傍晚，一名老人牵着狗横穿多条机动车道，与此同时，一名下班归家的司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双方的疏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惨烈的人车相撞事故。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0: 违建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结束工作的杜先生驾车回家。当他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科创九街路段时，遇到了遛狗散步的郝女士。两人相遇的瞬间，意外骤然发生。
1: 事发现场，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前机器盖右前侧的地方向内凹陷，车辆右侧的反光镜也耷拉下来，一大片血迹蔓延在中间车道。
2: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3: 多大岁数？
2: 他得有50多快60。
3: 清醒不？
2: 清醒，我跟他说话时候清醒。
1: 被撞的老人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办案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组留在事故现场开展勘查，固定相关证据，另一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医院看望伤者，同步开展调查工作。 CT 室内，受伤老人的头面部出血严重，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口中不断传出痛苦的呜咽声。
3: 哪儿是
4: 哪儿出血？
5: 会有骨折？
3: 颅内出血多吗？
4: 正常，多。
0: 现场撞击痕迹清晰，老人伤情危重。为了精准地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理清事故成因，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1: 监控探头距离事发地点的位置较远，镜头拉近之后画质有些模糊，但还是可以大致看清事发瞬间的关键细节。正如司机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
6: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时间是晚上7点10分左右，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下着零星小雨，道路开阔，没有遮挡，但司机在撞击发生前却几乎没有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2: 这是一个坡儿，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我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 司机所说的坡度的确存在，但撞击地点并非处于坡道之上。盲区之外的这段时间内，司机又经历过什么呢？民警随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给出了答案。
7: 我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的，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

0: 脑视觉，所以按常理来说你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很清楚啊。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了。
1: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
2: 司机自述视线受阻，猝不及防，但是完整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真实的驾驶状态。随后的一纸鉴定也揭开了事故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0: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五六米的距离了。
3: 行车记录仪很好地还原了司机的第一视角，画面显示老人进入司机可视范围时距离远不止五六米，而且可以看出老人牵着小狗从右到左靠近的过程。
1: 我没看手机，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 一启动完了这就是放着，一直放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的时候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0: 事发时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1: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只有60迈。
0: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属于超速的状态。
3: 观察不周加之阴雨天车速过快，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司机没能及时发现遛狗的老人，临近撞击发生时才采取制动措施。
0: 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从他的行车记录仪看到他的前车玻璃上面还有水渍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应当减速多观察，专心驾驶，不能分心。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三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3: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民警最终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一纸同等责任的认定看似责任均分，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场意外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对等抵消。一次违规横穿，一次雨天超速，最终换来的是无法逆转的终身伤痛。
4: 你叫啥名儿？你多大年龄了？那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出事的？
5: 就是伤了打车，
6: 主要是颅内出血、脑挫伤、心发脑梗，医生认为是认知障碍。当时他的记忆，问过他几次，都是想不起来的。
3: 经过医生紧急救治，被撞的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后续康复期间，由于身体机能受损，也无法自如行动了。
0: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3: 事发地周边住宅密集，常住人口数量庞大，被撞的老人正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0: 后续我们通过跟家属了解，伤者当天就是出门去散步，在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3: 本是饭后的休闲时光，却因图方便横穿车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变了样。事发后，民警走访发现，附近小区内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事发地周边的居民区，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7: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8: 不行，
7: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3: 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因此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之一。对此，民警重点提示，家中有老年亲属的，子女应当多向老人普及交通安全。

0: 知识多多叮嘱出行规范。
1: 马路通行没有捷径，安全永远没有侥幸。行人贪图便利，违法横穿机动车道，是拿生命冒险。司机雨天超速，分心观察，是漠视规则。严守交规，谨慎通行，才是出行路上最珍贵的护身符。重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来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1: 日常行车过程中，路况瞬息万变，一秒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触发事故的开关。尽管很多驾驶人深谙此道，可是却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低头看眼手机，随手调整中控，偶尔与人闲谈，不会影响驾驶安全。殊不知车辆处于动态行驶的状态，前方的突然减速、路口横穿等情况根本来不及预判处置。
3: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白色小客，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停车，可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自己措施不及，他把已经减速停住的一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被撞的深色小客又连累了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车。此时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开启祸端的白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而被他撞到的深色小客车尾部几乎被撞平，前保险杠也向上翘起。至于说前面的两位司机，同样车身遭遇突然的撞击，车辆出现了损失。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出现在一瞬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绝大多数轻微的交通事故都并非车速过快、路况复杂导致的，而是源于驾驶人在行车途中注意力涣散，对前方的车流变化、道路动态失去实时的观察，而错失了最佳制动避让的时机，最终引发了不必要的碰撞事故。
4: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玉泉营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早高峰时段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就在这时，事故的麻烦却出现了。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银色面包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最里侧车道中因为距离过近而发生了剐蹭事故。随后银色面包车向东快速行驶，车前部与一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追撞。在这个过程中，银色面包车的右后部又跟行驶在旁边车道中的一辆大客车左侧出现了碰撞。这起事故造成四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这辆银色面包车的猛烈撞击下，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被撞变了形，而银色面包车的前部则被撞瘪。仔细看看，坐在路中隔离带的这位男士应该是银色面包车里的，或许是这辆车里有袋装白灰。随着事故的发生，这些白灰竟然撒得男士浑身上下都是，真是狼狈不已。司机朋友们在并线时要看清楚该车道里的情况，避让行驶中的车辆。另外，司机朋友们要有稳定的驾驶心态，遇到紧急情况时要冷静应对，千万别因为慌乱失措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早上7点多陶然桥西侧的二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不远处的那座匝道桥处显得不太顺畅，驾车来到这里的司机们纷纷减慢车速。您接着往下看，面对前方行驶缓慢的路况，这辆出租车不得不放慢车速，但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依然快速向前，转眼过后他追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并把对方猛地向前推了出去。看情形，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行车当中。发生事故后，前面那辆出租车里的司机和乘客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出租车的后备箱和保险杠却被撞得凹了进去。而坐在后面这辆深色小客车副驾驶位置的男士下车之后却显得脚底打晃，幸亏他抓住车门，不然差点就栽倒在路面上，估计是被撞得有些发晕。所幸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出现皮外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时刻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绝对不能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
1: 道路通行没有容错机会，唯有全程专注路况，双手稳握方向，视线紧盯前路，才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的状况，牢牢守住行车安全的防线。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了，天安门广场中心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亮相。这回篮子里装了15种花、5种水果，寓意着15五开局，硕果累累。
1: 继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之后，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也穿上了节日盛装，迎接八方来客。
2: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10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2: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4: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3: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5: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2: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6: 秀不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亮马河跟国贸一个大环境，它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秀不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好，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之后，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2: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7: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2: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10座立体花坛将随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8: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中秋假期去哪儿赏月最惬意呢？告诉各位一个好去处，可以坐船亮马河走一圈。
1: 从9月24号开始，2026北京潮
2: 一共是有3场嘛，然后我抢到2场的票，剩下的一天在北京稍微旅游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3: 北京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嘛，我们还打算去明天去一下国博再转一转。
4: 除了大型演唱会之外，舞台佳作同样精彩。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全新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在中秋假期与观众见面。剧目跳出 IP 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套路，立足现实进行艺术再创作，讲述拥有音乐天赋的少年金龙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
5: 像亲情、稻香、双截棍、听妈妈的话，9首歌把它串成编排的一个少年励志要去学音乐这么一个故事，
6: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然后听听他爸爸当时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对妈妈的感情。
4: 北京台报道。
0: 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图书馆里座无虚席，书香成了这个节日里最特别的味道。
1: 真的是太香了！首都图书馆125场特色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北京城市图书馆2400个阅览座席是天天满员。以书为伴，在安静的伏案时光里，大家度过了一个书香四溢的中秋。
7: 中秋，勇闯国图，一进门我就愣了。万家团圆的日子，这里却坐得满满当当。静到我不敢说话，只敢把采访请求写进小纸条。所有人都扎在书里，没人凑节日的热闹，都在赴知识的约。98年的小曹，戏曲研究员。中秋早上9点，国图刚开门，他脸都没洗就冲进来，只为在缩微文献阅览室查找一张100年前的老报纸。
8: 我先看那个小金吧。
9: 刚才那个老师，我特别记得他。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经常给我拿胶卷。
10: 这个国图的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珍贵，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帮很多忙了。今天早上醒了以后，本来我想说，哎，今天过节再睡个回笼觉吧，急得不行，抓心挠肝说赶紧来吧。
7: 可这么个急脾气，却心甘情愿坐着慢研究。
10: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然后性子也急的人。通过研究这些东西，让我的性格发生很大的转变。他告诉你急不得，然后让我能够慢下来。
7: 能让他慢下来的不是耐心，是热爱。别人眼里发黄的老报纸，他眼里是与历史隔空对话。
10: 我可以和100年前的人脑回路突然接上了，在他的基础上再去给这个世界一个更确凿的答案。那种快乐是吃多少顿好东西都难以比较的。
7: 今年中秋他没回老家，但和热爱的事在一起，和100年前的同道者共鸣，和沉下心的自己相遇，
10: 这何尝不是一种团圆？就是我在和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所研究的对象，然后有一种100年之间的奔赴。我说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7: 满头白发，罐头瓶当水杯，旧饭盒反复用，手机用胶带缠缠还能用。我以为他就是一普通老头，节俭惯了。
11: 79年，有幸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铁道部汽车车辆研究所。
7: 你现在

0: 现在这个高铁我都参加过。
1: 可为什么搞科研的却在读汉语言？
0: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要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传到世界上去。因此我想将来做一个业余的汉语教师，去教外国人。
1: 退休了再闯新赛道，年轻时用知识铺路，年老了用文化搭桥。
0: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精神态啊，这个具体吃穿什么的，保住生命就可以。知识和学习知识来的快乐，更是我生命里面的核心力量。
1: 你看，知识从不给人设限。20多岁能在历史里沉下心，接住来路；60多岁能在知识里抬抬脚，再闯新路。只要输在跟前，精神就有归处。
2: 北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时没有团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遗憾。
3: 书，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4: 比在家里边可能捧着手机打游戏更丰富，更有意义。
5: 其实节日最重要的快乐和开心，它不拘泥于哪种形式，只要能在这一天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充实快乐，它无论是你和谁在一起，和书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
6: 补充完了精神食粮，我们再来说说真的好吃的。9月26号，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口开湖鲜，京城老百姓已经等了整整一年了。
7: 是啊，这一届的美食节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一直持续到10月底。除了尝水库鱼、听星空音乐会、逛古北庙街，密云区还特别准备了10000多张热门景区的免费以及折扣的门票。这个金秋，请您到京郊吃鱼。
8: 开幕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动感机器人带来活力热舞，一旁的主题市集、美食品鉴区烟火气十足，各种吃法的水库鱼集中亮相，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现场品尝，赞不绝口。
9: 来到密云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才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8: 水库鱼鲜美的背后，是密云区多年来坚守水源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的不懈努力。密云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国家2类标准，养出来的鱼肉质细嫩，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当地代表性的金字招牌。活动现场，第一批20位文旅推荐官上台接受授牌，一起为密云好山好水推介代言。
1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桌菜呢，是我们用密云的生态鲜鱼做的，一条鱼有18种的吃法。这个是蒜蓉粉丝蒸鱼，那边还有我们的鱼头汤，可以说非常的美味和可口。那作为密云文旅推荐官呢，我希望在未来密云各个热门的景区可以和大家偶遇，欢迎大家来密云打卡。
8: 今年的活动主会场在古北水镇，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也都安排了分会场，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而且还有葡萄采摘、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
11: 还有钓鱼的体验，包括山野户外、音乐节、户外节，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我们这次特意打造的。
8: 由古北口镇精心打造的古北庙街，10月2号将正式开街。老街区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又引入了一些时尚潮流的新业态，为千年古镇注入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12: 我们街区原有的原住民和业态都保留了下来，另外我们又新引入了一批主理人，发展多元的时尚业态，包括村集体和老百姓、村民们一块集资入股，集体和这个村民可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8: 除了好吃好玩的，密云区还准备了不少惠民大礼包，一些文旅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家专门推出了70余项优惠措施，
13: 为广大游客推出了10000张的免费门票，大家可以到会玩密云小程序等网络平台的领取。我们同时有密云先锋的党员志愿者们在各热门景区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欢迎大家在金秋时节走进密云。
8: 北京台报道。
6: 有点饿了哈，
7: 是的，
6: 再带大家去到怀柔区，那儿有一个九渡河镇红庙村，当地的灯笼产业呢已经有大约20年的历史了。他们的这个制作技艺在2010年入选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当然了，这里也不只有灯笼，还有一家火了30年的饭馆和一家网红咖啡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红红火火的红庙村。
14: 今天呀，我要在怀柔九渡河镇当一天网红，不是说我真的成了网红啊，而是我要以记者的角度去体验一下那些在网上被刷屏的网红打卡点，它到底火在哪儿呢？大家给它点赞，点赞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今天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红庙的非遗灯笼。
15: 红庙村是九渡河镇最小的一个村落，只有50户人家，100多口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却是网上大名鼎鼎的京郊灯笼第一村。
14: 严书记，
16: 哎，你好，
14: 你好，你好，
16: 你好，
14: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严书记不光是这个村里的带头人，还是我们灯笼的非遗传承人，对吧？
16: 对对对，
14: 双重身份在京郊书记里边
16: 不多见
14: 是吧？那既然是非遗传承人，肯定很多人过来跟您学过这个手艺啊，都谁学过？
16: 国内的咱们好些这个朋友都上来做学习做灯笼，还有外国朋友也上这儿来。2021年有这个外国语学院的很多留学生，包括那个去年一带一路这个20多个国家这个留学生也是上来学习。
14: 其实您的学员还真的是遍天下哈。
16: 对对。
14: 那今天呢，我也有幸来体验一把。
15: 一盏灯笼从红庙村的非遗工坊出发，不仅走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门老手艺没丢，反而越走越远，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了世界面前。
14: 我身后的这家店呀，可不光是平台上用流量投出来的网红，更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用嘴投票投出来的网红。这家店始建于1996年，到今年整整30年了。这30年没换过老板，没换过地方。附近的乡亲们啊，什么家里办事儿啊、请客呀，抬脚到我这儿。

0: 我给大家推荐那个两道菜，一个是拆豆腐，它跟我们店同龄30年了，我们也做了30年。拆就是拆墙的拆。
1: 拆豆腐源自乡村的大席，豆腐过油炸了炖了，再下锅炒。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拆字，
0: 必须在锅里边拿勺子把它敲烂了，这样不就入味儿，然后再勾芡。
1: 除了拆豆腐，大油饼那也是这家店的经典，几乎桌桌必点。
0: 其实现在好多店都做大油饼啊，但是我们家这个大油饼为什么2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呢？就我们这个大油饼的那发面技术，它是用的那个过去传承下来的，好多客人都说觉得我们家的面香味特浓。
1: 一家店能在平台上火，靠的是流量；能在乡亲们的饭桌上火，靠的是30年攒下来的信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家店最佳的打卡点位，前面是咖啡，背后是长城。
3: 我们店紧挨着黄龙的水长城，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也是成为网红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咖啡店，我们把咖啡做好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豆子是我们自己烘焙的，味道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家都说我们是长城脚下最专业的咖啡店之一，对于这个评价我们非常有底气。今天我为大家推荐我们店内榜单销量第一名的咖啡黄油 Dirty。
1: 这家店较真的地方一点不含糊，豆子自己烘，配方自己调，贴心的地方一点不落空，宠物友好，激情驿站，搬来了城市里的标准，又没有丢掉山野的松弛感，两种气质搁一块儿，反倒成了别人复制不了的味道。今天在怀柔九渡河镇体验了3个网红打卡点位，灯笼爆火的背后是文化的自信，油饼爆款的背后是30年不变的坚守，咖啡爆红的背后是年轻人把城市标准搬进山野的认真。网红红的从来不是滤镜，是每个点位背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这才是值得被推荐的乡村。

0: 双节期间，红庙村有灯彩展示，长城文化节有市集，打栗子正是好时候。九渡河镇还特别推出九渡九景九丰年沉浸式体验活动，全镇600余家乡村民宿、村咖、非遗研学基地正等你来。
1: 啊，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中秋国庆呢，中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
2: 对，
1: 很多朋友是请了3天假，
2: 是
1: 串成一个超长的假期，这也点燃了大家出游的热情。2个地儿、3个地儿连串游，成为了这个假期很多人的选择。
2: 咱们来看看数据哈，双节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是1427万张，20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同比增长了大约8%，多个目的地的这种串游预订量同比翻倍。那大家都飞去了哪儿，又想飞到哪儿去呢？机票预订数据给出了答案。
3: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4: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5: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的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
2: 咱们来看看最新的探索。最近北京北站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可以就近兑换商圈的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消费红利。
6: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1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7: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6: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7: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6: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8: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6: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9: 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6: 北京台报道。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一枚小小的戒指除了好看装饰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2: 在这一届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款智能戒指，它其中藏着两项让人惊喜的本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出门的时候总是会忘记带这种智能手表、智能手环？那现在啊，在数贸会上，我发现我们把这个接收器、感应器做得更迷你了，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可以塞进这么大小的一个戒指里，戴上这枚戒指和手环一样，可以监测我的生命体征。
12: 那它跟这个智能手环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吗？
13: 对，基本上是类似的。然后它们都是用了一个生物反馈的这么一个原理，然后通过收放人体生物电的一个信号，然后来得到相关的一个数据的采集。智能戒指呢是可以支持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定制，然后它是可以有一些陶瓷啊，或者说一些合金啊、 K 金啊这种，或者说镶钻的一些工艺，比传统的智能手环它的颜值会更高。
12: 单腿站立不少人很难站稳，但只是戴上一枚智能戒指就能马上改善平衡能力。它又是靠什么来帮助身体稳住重心的？让我们来现场试一试。
11: 哎，
14: 有没有感觉？
11: 你变化了吗？
14: 没有。
11: 你用了一样的力吗？
14: 是一样的力。手环是可以提升你的血液微循环，然后可以让你的那个平衡感知能力加强，因为可以让你的前庭后脑的对身体的控制指令更快的传到你的手脚，让你的手脚更快的做出反应。对，主要是做银发经济这块，主要是对老年人或者是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个人群。
12: 不止智能戒指，一大批健康黑科技扎堆亮相数贸会，智能体态秤、智能问诊、情绪监测仪，各类健康监测设备让人目不暇接。
11: 所有在这个办公室久坐的家人嘛，我都建议去试试这个智能的这个旋转的体重秤，因为它不仅可以测你的体重，然后它还可以去监测你有没有这种高低肩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脊柱侧弯的问题啊，它还能对你体态进行监测，而且不仅是体态、体重，而且还能够立刻得知你的身体成分。通过这个 3D 扫描之后，就能把我这个体态非常清晰的以这种建模的形式表现出来。那我现在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驼背和溜肩的这个问题，
12: 像 CT 啊。
15: CT 不一样， CT 它是

0: 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 这件 T 恤就是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通关密码，穿上它或者带上你的票根去首钢园、六工会、永定合集等十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一高楼 SoReal 等十余个景区景点，二十余家酒店和上百家商户都能享受折扣。
2: 我们园区呢还是今年40周年，希望大家欣赏完精彩的比赛之后，可以顺便来游乐园逛逛，看看这个40年的园子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验。
1: 今年十一期间，石景山游乐园首次把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入园区，非遗打铁花也将在西园灰姑娘城堡湖畔重磅上演。关键是穿着 T 恤或者拿着票根，日场时段免票。如果看完比赛不过瘾，还想自己上场挥两拍，永定合集贯穿1.6公里滨水岸线，十一期间打造运动嘉年华、 AI 智能机器人发球机、球拍彩绘等互动体验一应俱全，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
3: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合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1: 玩累了想逛街购物，喜隆多连续3年参与 WTT 中国大满贯联动，今年带来4大福利：凭票根免费停车4小时，全场独家优惠，境外便捷支付，还有4大乒乓主题打卡点。
4: 我们的球迷只要在线上发布一些话题互动，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收藏打卡活动，有一些礼品，并抽取我们的赛事的免费门票。
1: 商场内的数码潮玩店更是准备了3重礼，还是免费。
5: 3D 打印的小乒乓球拍，凭着票根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
1: 石景山区还联合导航平台上线惊喜消费地图，球迷可申领最高100元打车补贴。在美团 APP 搭建赛事线上消费主会场，投放专项消费补贴。
0: 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金秋十月，欢迎大家相聚首钢园，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北京台报道。
6: 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泰国曼谷从当地时间25号开始遭遇到了强降雨，
7: 部分路段的积水深度最高已经达到了1000毫米。曼谷市政府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8: 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救援和灾害管理工作。西迪汶表示，自本月24号以来，曼谷降雨量已接近300毫米，该市东部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行，同时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以防止洪水造成的潜在的事故和风险。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27号，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山洪、泥石流和内涝风险。
6: 当地时间27号，泰国气象部门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多地当天将出现大到暴雨。
7: 根据此前通报，总理阿努廷提前结束访问英国的行程，返回泰国。
8: 泰国气象部门27号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中西部多地会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雨势极大，曼谷及其周边地区雨势有减弱迹象，但仍有降雨。泰国总理阿努廷此前已要求相关官员前往受灾地区，并强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统一协调，落实防汛救灾工作。由于持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9: 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2 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8: 另据泰国总理府26号通报，受多地洪灾影响，原定于9月27号举行的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选举将推迟至10月举行。
6: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海岸。
7: 截止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8: 受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全美已有大量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6: 谁说游戏是年轻人的专属呢？英国有一

0: 一位78岁的奶奶被她的孙子带入了堡垒之夜的世界，一路直播打怪，拿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1: 她也成为了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堡垒之夜女性主播。
2: 这位奶奶名叫凯斯鲍伊，网名暴躁奶奶1948，现居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因弗鲁里。2017年，她偶然看见孙子在玩堡垒之夜大逃杀模式，瞬间被吸引，于是干脆入手游戏主机，亲自上阵。最开始孙子并不看好，直言没人会看奶奶直播，这番话反倒点燃了凯斯的斗志，她决心证明自己。如今她的直播间已有超过2.4万名粉丝。凯斯奶奶介绍，堡垒之夜是一款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TPS， 玩家需要比拼策略淘汰对手。他的直播间汇聚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玩家，不少老粉丝已陪伴他多年，轻松愉快的线上交流让这位78岁奶奶乐在其中。
0: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转1、2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是晴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白天的阵风比较大，要注意防范了。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近日，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安定会客厅揭牌活动暨舞狮进站年度推进会举行，东城新联会新媒体专委会正式入驻这一专属实体阵地，标志着网络人士参与基层治理、助力统战工作有了线下意识平台和暖心统战之家。
1: 活动现场安定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现场为获得爱奇艺相关奖项的网络大 V 代表进行表彰。安定会客厅作为安定门街道今年新打造的统战阵地，是东城新联会新媒体专委会的专属实体空间，兼具线下议事、资源对接、文化传播、建言献策等职能。它以网络大 V 为主体，旨在发挥其流量优势，链接多方资源，用年轻化表达讲好东城故事，助力舞狮进站等品牌项目在社区落地见效。
2: 安定会客厅成立之后，我们知道它就是在社区里，我们可以在这边就可以完全观察到生活中的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们自己的体验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后可能在我的创作的内容里边，关于东城的内容会更多。
3: 从团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新媒体专委会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我们平时也在记录东城、记录北京。那在这么好的这个点位上，其实我们希望用我们新媒体的力量，让大家了解安定门，认识中轴，了解中轴的文化。
1: 座谈交流中，与会嘉宾围绕用流量赋能基层治理，分享了实践与设想，希望把网络影响力转化为正能量，通过建言献策反映真实诉求，帮区委区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准更实。安定会客厅的揭牌是新媒体专委会实体化运作的新起点，也是汇聚网络力量，用流量实现更多向往的生动实践。
4: 安定会客厅揭牌运营之后，将搭建起三维立体的工作体系，对上精准的对接文化重点的工作任务，对外全方位的宣传安定门街区特色品牌，对内常态化的服务辖区和社区居民，成为赋能街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
0: 看演出、逛市集、促消费。近日，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正式启幕，以天桥演艺区为核心载体，联动西城区全域文商旅资源，请看报道。
5: 3、2、1，开始了。
1: 随着一声锣响，活动正式启幕，并发布了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的主要内容。活动将延续到11月16号，涵盖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益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六大板块。

0: 活动期间，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厅及公共空间内将举办22场公共文艺展演，其中既有优质舞台作品展示，也有周末常态化公共展演。
1: 最近天桥比较火的一些主题曲在场就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些表演都是平时我们花钱在剧场上能看到的，所以非常好，
2: 听到这样的歌声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0: 天桥艺术中心文化内街上，天桥夜未央文化休闲市集设置相约有戏、天桥剧闪电、天桥十集区、邻里乐剧区、剧目推广区五大主题专区，同时联动户外天桥露一手市集，打造集观剧消费休闲于一体的文旅消费场景。
3: 我想寻找卡皮巴拉，然后我看见了一只卡皮巴拉，它有很可爱，有圆圆的耳朵，还有毛寸的，是叫毛寸的，
4: 是的，
3: 还有毛寸的头发。
5: 以前只能当观众，现在可以演出了。我觉得它很好玩。
0: 天桥演艺区新进剧目也在市集上与观众见面，
6: 很有意思的一个沉浸式戏剧。大家到这个市集上找到我们大侦探赵敢鹅的摊位，扫码就有大幅度的优惠。
0: 市集上的美食和特色文创也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
7: 这个是我们9月份刚刚在中剧场演出的《卡拉马佐夫》俄语版音乐剧《冰箱贴》，因为整个剧目它围绕的是一个3000卢布，所以说的话，我们是以这个3000卢布为灵感，然后整体设计创造的一个这个文创。
8: 苏小鸭它做了一个鸭子的形状，里边是咱们自己做的豆沙馅儿，以及是咱驴打滚，还有艾窝窝、沙琪玛，都是古时候宫廷里的产品，所以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宫廷四点，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创新。
9: 这边有很多我们平时买不到的酒，然后前面有很多我们天桥剧闪电的周边的酒，还挺有意思，挺有纪念意义的。
0: 值得一提的是，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还联动中国建设银行，统筹西城区重点商圈、天桥演艺区内约100家商户，打造金融加演艺文商旅融合新模式。观众持天桥演艺区演出票根即可在合作商户享受基础消费折扣。此外，天桥9号创制中心内还将为高校师生、街道文艺社团和普通市民举办4场公众演艺创制体验活动。天桥演艺区2层露台空间上也将策划3场主题演艺夜活动，而空间唤醒计划将整合酒店、餐饮、展区等场所，策划打造演艺新空间。
10: 希望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啊，走进剧场可以感受戏剧的艺术魅力，走出剧场呢，还可以感受中轴线文化，感受市井烟火与艺术交融的活力。
11: 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净收益位置是留给你的。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孵化野餐店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1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3: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16: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7: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16: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8: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少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1: 我
2: 们家有三口人，洋洋、涛涛和芊芊，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1: 他头上长了个花。
2: 还有三个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3: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玩的。
2: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4: 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1: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4: 小孩。
2: 但是我总是会累。
4: 每天是
2: 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5: 从颈部往下，这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三分之二。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0: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6: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0: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让大夫抱着你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了。
0: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1: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有3-5天的时间。
7: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1: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怎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迅速就变成40%，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就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7: 当时孩子的

0: 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然后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1: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

0: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
1: 妈妈的肚子，
0: 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很爱他。
2: 宝贝儿醒了吗？
3: 一千二米，女孩四岁，
2: 六个月，
3: 做这个中国总部。
4: 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七点半。还在睡梦中的他就被叫醒了。
2: 妈，你擦擦脸，
5: 不哭不哭，跟上自己的坚强。
4: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2: 配合，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这些大夫手术呀，都是最好的，最好的，知道吗？
6: 来，妈亲口吧，宝贝。
7: 我先一个睡吧。
6: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2: 妈妈快吃糖吧，看你的牙。
8: 是喝牛奶喝的。
2: 喝奶喝的呀。
4: 在父母身边时，芊芊是个网瘾小萝莉，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芊芊又展示了社牛属性，和护士阿姨唠起了家常。
2: 你在说小披风呀？
8: 这是我洗澡。
2: 洗澡。
3: 盖上点，给我们盖上点。
2: 阿姨给你盖这个单子行吗？
9: 没事。你上幼儿园了吗？
8: 上了我中班。
2: 中班啊？
7: 这小人不好，送给你了，行吗？你们家是没有养小三？
10: 想插个幼儿。
2: 给你接个东西啊！
7: 吴佳宇，你躺下行不行啊？
2: 你可以躺下吗？
4: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已经将气道挤成细条，清醒时肌肉张力的作用下，气管再细也是畅通的。可一旦麻醉，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巨大的肿瘤压力有可能会瞬间将气道压瘪，别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吴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11: 我不来他们麻醉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7: 这个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需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肿瘤特别大，这术中呢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脏器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些挑战。
10: 我们帮我顶着点孩子啊。
4: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芊芊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10: 不行了，
7: 等会儿
10: 吧，等会儿吧，没有给完全的麻醉，对，所以它有反应，影响我们操作。
4: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7: 准备插管啊。不够深的，我觉得
10: 双肺这边都没事。
7: 哎，右边没有是吗？
10: 没有。
7: 我这样你看，我再伸一下。
10: 哎，现在行，
7: 我们准备扎中心。
12: 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
7: 你管已经插上了，现在氧合生命体征基本还可以。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关，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一些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
10: 侧卧。
4: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

0: 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1: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2: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1: 现在还行。
3: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得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1: 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现在67，
3: 这底下不现在给它稍微垫上点。
0: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3: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头壳底下垫个这个。好，
1: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3: 来，固定吧，固定吧。
0: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研所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1: 好，第二关过去了，
4: 后边还有一个小关，
3: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刺开胸，这两关闯过来，那下边就是我们手术的事了。
5: 4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配血6个单位。
3: 对，给我刀了。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点半手术正式开始。
3: 那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6: 肋骨撑开气。
0: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4、5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3: 好嘞，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80可以。
1: 80，
3: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的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0: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1: 这根了，
3: 对，
1: 这边关节到下面了，
3: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得先去了再说，止水。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就都给它结扎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出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对，手工丰富。这帮我，这还有血管，看了吗？这血管，把这个撞了。
0: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1: 这病里面。
3: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1: 血压太低了。
0: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4: 对对，因为又是压一下，我这血跟不上。
3: 我把上腔先捏住啊。
0: 血氧也降到了60以下，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将近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4: 是血吗？不是，他压迫突然解除之后，他这个
6: 瘤子现在也全出来了。
4: 那是容量加容量，可能不加容量。
6: 正脉，正脉，
7: 多来点。
4: 别的不是，
6: 给点别的吧。
4: 来，给一毫升。嗯嗯嗯，
6: 这儿。

0: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1: 这么妈妈也爱你了。
0: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2: 我们三个人哪怕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的。
3: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哈，
4: 松吧，
3: 啊，我松了，松了，松了，
4: 试试，好，挺好啊，
3: 挺好的，
4: 行，
3: 没问题吧？
4: 那好，睁开那个，好了，觉得可以了就好。
5: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他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他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他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就减少了，所以就造成血压。
3: 4.66，上面一个根儿，
4: 对，
3: 是往上，
4: 这就在上，
6: 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
3: 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吴千羽，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7: 太感谢他们了。
3: 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胀不起来，这得慢慢来。
7: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3: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7: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3: 哎，别客气，行吧。行，哎呀。还送走一些呢，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哎呀，
8: 这孩子怎么这样？
9: 天哪，这也太吓人了！
3: 你能上来走吗？
10: 能走。
3: 你往我这边走走，我看看。
11: 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
12: 他那个时候他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做的 CT， 包括做那些磁共振什么，他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就是病因是什么。
13: 跑了很多年，去了很多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是。也没有人敢去。
14: 当地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真诚的后辈，一个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13: 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
15: 只有双眼醒了翅膀，带我飞。
12: 儿吃饭了，开着你的车出来，这是他专用的一个车。对，我天天说，我说开着你的车出来。
13: 我叫江延琛，这个 Z 字型的男孩就是我。从记事开始，我就没少往医院跑。你问我得的是啥病，不仅我想知道，医生们更想知道。我就感觉我是被老天爷随意捏出来的。
12: 07年的时候。

0: 我们自己感觉他不是很正常，然后去看病去，到那人家医生说他没事，那时候都挺高兴的，以为孩子是真的没有病，但是回来后期还是会这样。
1: 2009年的照片是领他上北京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去会诊的那一年，这个就是有点前倾，但是他能够自己走。
2: 从我3岁开始，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求医。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夫说过，我活不过12、13岁，但是我活到了18岁。可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1: 这张是高3的时候拍的，拍完这张照片就是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他这个样子，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治病的地方。
0: 我也是很难受，但是什么都不能说。你只要这样话题提起来之后，你就感觉你那个到处都是一片灰暗了，你一点看不到希望那种，可难受了。
3: 2023年4月，妈妈向当地媒体求助，于是折叠男孩江延琛的故事开始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1: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也跟
4: 医生太难了，能吃能喝能
5: 走。医生好，医院帮帮这个
6: 王宇叔叔呀，他看了好多这样的。
7: 王宇叔叔，
8: 艾特王宇叔叔。
9: 好多人艾特我看这个视频。
10: 乐观一点，面对生活比生活强。
9: 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例，跪着上课，躺着考试，就这样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11: 能吃吗？
9: 这个得看看门诊才知道。
12: 哎，
13: 你能下来走吗？
12: 行。
13: 啊，你往我这边走走看。行，好，帮我拽一下腿啊。哎，好。这是能坐一下吗？
12: 他不会坐，就这样跪着。
13: 就这样是吧？
12: 对。
9: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例，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例。
13: 我想看一下你深呼吸啊，就胸廓起伏啊，呼气吸气呼气，好。他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应该不是肌压会。
0: 那时候也是怀疑说是肌肉方面病，就是一直没有确诊。
13: 得这病的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呢到这程度的很少见。
9: 其实他5年前就来过我们医院神经内科，然后就诊断了个先天性肌肉病。他这种病呢，他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整个全世界的医学界呢，对他的这个了解都没有那么充分。
13: 他肚子这儿，我如果摸的话，我是能摸到他主动脉的。整个胸腔、腹腔的这个整个前后径都变薄了，所以他肯定是说呼吸上面是很困难。
0: 这肌肉病是很难治的。
13: 对。
0: 他这个如果说恢复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3: 这个现在不敢说。
0: 能直起来？
13: 这个现在不敢说。
0: 不敢说
13: 啊，不敢说。
0: 就是不能达到正常人的那种一个完全正常状态，能缓解一下，我们也很开心了。
3: 即便只是缓解江延琛现在的样子，对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来说，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挑战。
9: 手术本身直接打击，可能他就经受不住，手术要麻醉，要做切口，要失血，可能会出危险，可能会危及生命。这种的话，确实他必须集全院之力，各方面的话呢，都要这个全力配合，才能说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安全。如果不做的话呢，他这个扭曲呢还会再加重的。其实就是进退两难。
14: 如果我就不做了，您觉得他还有多长时间？
9: 我觉得不超过10年吧，不超过10年。一次感冒可能就要了命了。
3: 手术做与不做，不仅对医生来说难以抉择，对于江延琛一家来说更是这样。
13: 你们先考虑考虑，考虑好后随时联系我。
0: 喝水了吗？喝水，咱们就准备走呗。
3: 虽然在治与不治上有很多纠结，可是上学却一直是江延琛始终坚持的。2022年，他以这样的身体状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德州学院，成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大一学生。
8: 一个手现在就能弄动哈？
0: 对，刚开始就俩手都搬不动。
3: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大学，妈妈都会风雨无阻地把儿子送到学校。

0: 最多的时候要一天来回八趟接送，12年如一日。
1: 我们那时候骑三轮送他上学，那初中4年，高中3年，我那三轮都零散了。我得先把轮椅弄上去，然后我才能把他弄上去。就是我弄轮椅上去，再下来，下来再上去。上学就是他的一个信仰，没有说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放弃求学的想法。这个样子还能坚持，我挺知足的。
0: 面对大学的新环境，江延琛在努力适应，但在大学校园里，有这样一个奇特身形的学生，难免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2: 人家就是看你吓一跳，然后就赶紧跑了。男生可能抗压能力比较大，有的女生都上了两层台阶了，看着我抽身就跑到外边去了。
3: 刚上大学的时候不适应，因为就是流动性太强，那我又不住校，和同学的相处时间更少，不太适合交朋友。不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不喜欢很热闹，所有人都围在我旁边那种感觉。
4: 他们德院有个表白墙，自己说我是不是需要上那表白墙上发一下，跟他们说一说我这个情况。我说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是能级学院的，我这个情况吧，你们以后谁看到我不要吓一跳那种感觉。给他把牙膏挤好放那块，洗脸的时候也挤好，他就去刷牙去，他们自己去。
3: 我都考上大学了，我都不比别人差，我只是在某些地方比不上所有其他人嘛，他们也会有某些地方比不上我。我其实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5: 他虽然说走路不方便，他没有给你添任何的麻烦呀、啊。你像这种照顾孩子这种事，我感觉并不是说一个什么特别麻烦的一个事，就顺带手的一个事儿呢。
4: 辫子自己拽出来。
0: 46岁的于梅英曾经是一名小学的数学老师，随着儿子身形愈发弯曲，病情愈发严重，在妈妈和老师这两个角色之间，不得已放弃了后者。
1: 每天晚上都得有这一道手续，要不然他这个脖子有时候都不光是他咽了疼，他有时候还会味儿，就成天就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些发味儿的东西，这是每天的必备工
2: 作。然后好了之后怎么样？
1: 小手绢怎么办？拍卖呀！
2: 把它都缝起来，
1: 缝起来
2: 啊！穿了下一代。
0: 这些年，家里持续的给延琛看病，不仅没看好，还掏空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德州学院免费提供给江延琛住的，这样爸爸上班挣的钱能够全部用来供一家人生活。
1: 这个是香椿树。香椿树，你看，就把这个芯儿掐下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炒鸡蛋吃。这丝瓜都长出那些叶来，都分叉了。现在上超市里买丝瓜贵是一个事儿，而且你发现那丝瓜摘下来之后磕磕碰碰的，就不是那么新鲜了。什么都有，卖点甜还能买点菜啥的。
4: 啊，行行，我每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怎么当时用不着多的，用着多的跟你说。哎呀，好多人都这样啊。行，没事。他就说啊，他说看到孩子很难受。有的时候人不怕，你说就是你说难听的我不怕，但是你说这种特别暖心的话，你很难受。
0: 抛开费用的问题，治疗的结果才是一家人关注的重点。不治还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治疗发生意外，就会让这个家庭瞬间跌进万丈深渊。
6: 这次回来我挺纠结的，到底要不要做手术？不治的话呢还能维持，治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4: 长期这么歪着，他的脸都有点变形。
2: 我也整容了。
4: 你可以有梦想，不能瞎想是吗？
0: 即便在治疗上有挣扎有纠结，但这个小家庭从来不缺少属于他们的独有快乐。
4: 你就煮着棍儿放个盆儿，或者给你弄个二维码，或者我给发财，带上一个就是一个。

0: 期可能大家能买一栋楼。
1: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自卑、自闭、脆弱这一类的标签完全不适用于江延琛。即便身形特殊，也可以自信快乐的生活。
2: 我帮你给老师带个好吧，你就别走，我就不帮你考试了。人都不会是完美的，就像那句话，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3: 我觉得吧，只要做手术，就会比现在更好。如果我好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全家都会好。
4: 我儿子当初就这么说的，只要有人敢治，我就敢让他治。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拿我当小白鼠也行，万一以后再有这种病或者再有这种症状呢，他最起码知道从哪下手了，该怎么治了。啊，我说只要你敢治，咱就敢治。
1: 决定出发去北京治疗，江延琛发了一条朋友圈：“守得云开见月明。”
2: 真的是感觉跟这句话很配，云开。
3: 我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人的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我也想紧握命运之琴，弹好每一段时之乐章。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手术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比原地等待要好吧。万一治好了，万一我可以站起来。
5: 慢点啊，我扶你一下吗？
1: 2023年5月17号，江延琛到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 你稍微仰着点，我看看你这腿子行吗？哎，好嘞，你腿其实能伸直吗？
1: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畸形治疗。从10-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极端畸形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也都重新挺起了腰板。而此前，王宇主任早已做好了手术计划，让这个 Z 字男孩重新直立起来。
7: 这一个四步走法，就是先做颈椎，然后呢，从头往下捋，再做胸椎，再做腰椎，再做髋关节，从上往下呢，逐渐给它捋直了。
1: 几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整个手术方案，但当江延琛开始全身检查时，才知道这是一场地狱级难度的挑战。
8: 你身体往我这边歪，
9: 对对对，够了，好好好好，就这样不动啊，
10: 这头压的，那叫不行。
9: 一直这样，
10: 像
9: 放
10: 正
9: 常。
10: 他这个不太好做，是吧？
11: 对，他这个头颅和脊柱重合的重叠在一起。
9: 坐身能躺吗？
1: 反复尝试，反复调整角度，一次性没办法照全身，就一段一段的照，最终拼出完整的影像。
9: 来，这回从那边来，咱就要这两个半张的给它拼上。
12: 脊柱有了，这边。
9: 咱们尽量啊，就保持这个姿势。对，你还是能扶着。
13: 这样能动吗？
9: 下边有点动吗？
10: 有，
9: 还有。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是怎么着，坐一边啊，还是就这么着站一下是吧？行行行。
1: 每一项检查是对医生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江延琛体能的极限考验。但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手术，他也在努力的坚持着。
9: 能咬吧。这是三段的融合，最后拼出一个它下肢的全长来。
14: 它能侧身，侧躺。
13: 你最好是面朝我，一直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坚持。
1: 正常人2天就能做完的检查，延琛却用了整整6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王宇主任也在不断地查阅文献，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都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
7: 也有这种类似的，但是没有咱们这个这么严重。像这种，他们都属于大类的，就是先天性肌肉病，要很多年才会有一个这种先例，病例很少见。你像09年这一批。

0: 第四个患者，然后呢有一例呢是气管插管就失败了，然后第二第三个呢都出现了术中的这个脊髓损伤，他们在脊髓这个颈椎松解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脊髓损伤，所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1: 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2: 为了不让姜延琛出现文献中的后果，王宇主任计划在第一次松解颈椎手术后采用外固定架的方式，能够人为可控的一点点的牵拉脊髓，因为脊髓一旦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承载着众多人希望的王宇主任这次承受的难度和压力，也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0: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呢是有两方面，首先我是自己不太服的，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能做到，我有这个金刚钻能揽得瓷器活。其次的话呢，无论什么样的后果啊责任啊，也是说做好准备去承担的。
2: 2023年5月24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麻醉科、手术室、胸外科等八个科室，十多名医生共同来为姜延琛进行手术会诊。
3: 就先说明天，明天是最大的可能是菊花加强化下左是吧？
4: 全麻，
5: 全麻，
3: 全麻吗？
4: 对，
3: 确定是全麻。
0: 全麻，
1: 测出来的就应该主要后背和肺部，
0: 呼吸哈，
1: 对，呼吸的。
6: 他那个什么最大肺活量，我看只有0.9米。
2: 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例 Z 字折叠的患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们担心的问题集中在姜延琛的呼吸功能以及由呼吸导致的各种问题。
0: 他现在气管前边就是那个主动脉冲，我就怕他这个气管插管太深了的话，你稍微受损一点可能就压壁了，到时候你就拔不了管。
3: 如果他拔不了管，气切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能评论一下他有没有气切的机会，他的管能进去。
0: 他那主动脉就在这个气管前面，所以他磨损这个完全有可能。
2: 手术风险重重，各科室的医生都有自己的担心和顾虑，但建议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院医生只有顶住压力摸着石头前进。
0: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当然风险是同样存在的。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愿意做一些攻坚克难啊，做一些有挑战的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患者太年轻了，还有很多这种理想愿望，他自己都不放弃的话呢，我们医生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就说放弃。
2: 再难也要往前走，如果现在放弃治疗，也许再过10年，姜延琛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耐受任何手术，也许再过10年，再没有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
0: 对，后仰一点，到时候便于之后那个什么
7: 旋转，
0: 矫正力大一些。
7: 嗯，
0: 就是说到最后能够那个角度好一些。
2: 术中，姜延琛要安装这个类似于头箍的器械，需要用钉子在腰上和头部进行固定，通过调节中间的支撑杆，一点点将姜延琛的头往前顶，最终达到矫形的目的。这种矫形方案已经帮助1200多个脊柱畸形的患者成功矫形。
0: 至少3个，你得慢慢长，比如说每天呢延长5毫米，你可能呢最后呢是需要200毫米，这就40天。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就是需要时间。
2: 明天就要上战场，王宇主任特意邀请姜延琛一起拍照留念。照相时，延琛还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怀期待而来，希望能够胜利而归。
0: 下次咱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院的时候了啊，9月份出院。
8: 8月份。
0: 哎，你。
8: 吵架。
9: 上来
10: 就。哎呦，等会儿。
9: 行，能爬上去了。
10: 行吧，
9: 行，这么高能上去。憋得慌的话，你就把口罩机往下拽一拽啊。
10: 没事，到手术以后就解
9: 开。加油，不紧张啊。
2: 寻医15年，姜延琛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3: 现在都不怕治不了了，医生肯定有办法，但是就像孩子肯定会走不出去。
11: 都能想明白，就是往外一推走的时候，真是

0: 麻醉是第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关。给全球首例反向折叠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麻醉科的所有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1: 他要麻醉的话，觉得需要难度。
2: 不会呀，不会吞咽了，没事。
3: 那是麻药，可能是嗓子眼有点痛。
0: 当麻醉药开始在人体内起效，人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而插管的这个时间窗只有7到8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会造成脑死亡。
1: 脑死亡的意思是什么？要么就是救不回来了，要么救回来的时候也是植物人。
0: 正常人不到30秒就能顺利插管，可是江延琛的舌根肥大挡住了声门。
3: 它是舌头比较大，它那个颈椎前屈以后，对，舌头就堵在这里。
0: 气管插管变得异常艰难，反复尝试插管都失败了，气道也开始产生痉挛，导致气管始终无法进入。
3: 不行，还得口咽，还得口咽。
1: 没事
3: 啊，行。
0: 江延琛的血氧一直往下掉，脸色逐渐变灰，手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医生一边手动泵入氧气维持住血氧，一边再尝试着进行气管插管。此时在隔壁手术间处理好急诊患者的麻醉科主任胡晓也立刻前来支援。
4: 先出来了，他得断
5: 言，
4: 在前头上有
5: 半
4: 月
5: 就来不及了。做的好，这人舌头啊，一直偏着点，但是能保持那个通畅，然后没头就能进去，就已经相对好了。
4: 他先给你看一眼，拔掉。他隆出下面还是挺压的。
1: 等会儿。真的是千钧一发吧，再拖个2分钟，可能真的就大脑供氧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脑损伤了。就
6: 能把人先抬起来。
2: 哎，你看点插管的麻醉枪粗一点。
0: 冒险闯过了第一关，在第二关摆体位时，医生们变得更加谨慎。
1: 这边两个大拨筋呢，要是稍微让出点劲儿来的话，能做东西就不太了。
0: 医生们一边小心地用头架固定头部，一边用沙袋慢慢牵引，让头和沙袋形成力量的平衡。
1: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一定柔韧度，然后你牵引的慢慢给它打开。但是它非常僵硬的时候呢，你去强行牵引的话呢，它只会在某一处断掉。如果在某处断掉的话，那也是瘫痪。
0: 在头架的帮助下，江延琛颈部后方的空间终于拉开了一些缝隙，但这个缝隙也仅仅只有一个手掌的厚度。跟以往俯卧位的手术不同的是，江延琛的手术部位是侧向凹进去的，手术刀根本无法正面去进攻，王玉主任只能反向勾手操作。
1: 肌肉萎缩之后，纤维化之后，后方的所有结构全都团成一团，他头被这些纤维素给拽着。
0: 反手操刀，手部没有任何支点，王玉主任必须要稳稳地落刀，并且要缓慢一点点松解后方的纤维，因为一旦松解纤维束过快，在沙袋牵拉下，江延琛的头部会瞬间前倾，导致脊髓断裂。
1: 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我来了，你说吧，我摸到你摸一摸，你摸一摸。这可能是棘上韧带。
7: 嗯，
1: 而且后面能摸到两根大筋，这明显是说那个什么这边紧，不把这个筋松了的话呢，它就头低不下去。
7: 那比刚才那个低头低不少，
1: 它的肌肉全都纤维化了。消化了这个松完之后的话，确实有效果。
7: 就是现在松了一边，然后现在松另一边的是，是非常困难。
0: 即便是后方角度打开了一点，手术视野仍旧有限。王宇主任只能不断地变换各种姿势。

0: 这份团圆。朝阳公园路车流人流交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疏导夜查，处置违法一刻没停。那我们记者也做了全程记录，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1: 那先生，咱们不要久留了啊，咱们今天比较拥堵，人比较多啊，不要久留了啊。
2: 中秋节晚上，路面车流量大，人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根据车流变化，分时段开展疏导和夜查工作。
1: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人流车流比较密集，又赶上这个有园区的演出，所以说我们下午5点大队就展开这个执勤岗位工作。就开始对这个人流车流进行疏散疏导交通，待会儿等车辆小一点，就要开展酒驾安全防护夜查工作。哎，您好，您没觉得您的方向跟别人是相反的吗？
3: 是，
1: 不要在路上逆向行驶啊。然后咱们这个夜间，您看您这盔就挂在这儿，您也不戴。
3: 戴。
1: 一是咱们北京市现在是强制性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配头盔，二一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咱把头盔戴上肯定不吃亏，好吧？对您的自己安全也有帮助啊。为了您自身安全考虑，还是要戴一下。咱们这电动车号牌已经很脏了啊，因为咱们那个要求是做到干净、清晰、整洁啊。然后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大家呢也都在外面逛街的比较多，还是骑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保证您的安全，也保证大家的安全，好吧？
2: 未佩戴头盔、逆向骑行、号牌污损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依法对这名骑手作出罚款60元的处罚。10点左右，正是大家结束聚餐返程回家的时段，民警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酒驾检查。
1: 大家好，吹个气啊。好嘞，吹干净。
4: 我就在家了，
1: 跟我走啊，
4: 明白吗？
1: 跟我走啊，
5: 在家不好找。
1: 来，
4: 我就在家了，
1: 跟我走，
4: 我就在家了。
1: 你已经开到路面上来了，先生啊。
4: 我孩子还在旁边，我真的就在家了。
1: 先生，您孩子在车里，您酒驾行为您觉得合适吗？
4: 我孩子没在车里。
1: 咱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良好的榜样啊，先生？来，匀速吹气5秒啊，我拿着，您不要动啊，我拿着啊。来，含住吹嘴，不要动，我拿着，不要动啊。含住了，匀速吹气5秒，跟您说最后一遍啊。
4: 行，
1: 这是不是必须要求您吹的？如果说您一直不配合，给咱们可以抽血的。
4: 我配合
1: 啊，含住匀速吹气5秒啊。
4: 好的，
1: 跟您说停再停，含住了吹，
4: 含
1: 住
4: 了
1: 吹，吹，好嘞。
4: 我就在家了，
1: 看一眼这数值，念一下。
4: 我真的，117。
1: 117毫克每百毫升，
4: 我叫代。
1: 您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4: 我没喝多，您放心。
6: 说叫代驾了，叫着了吗？代驾
4: 还没有，
6: 还没有。然后怎么就开上来了？
4: 我因为在公园里边停车，我怕他找不着，因为我朋友都等着我们，所以我就先开过来。我说，
6: 朋友在哪？
4: 把开出停车场，然后等他过来。
1: 先生，我跟您明确说一下啊，
4: 我孩子也在。
1: 咱们这个，您可能对这道路定义不太清楚啊。咱们这个所有的涉车辆可以通行地方，咱们全叫道路啊，包括地下车库，涉车辆可以通行，咱们也是道路啊。
4: 我真的在等代驾，我是怕代驾找不着而已。
1: 在这过程中，如果说您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剐蹭，
4: 我明白。
1: 您对别人也不负责任啊。
4: 是，
1: 咱们这门口这么多人。
2: 酒精检测的结果说明，司机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操控车辆的精准度都已经受到了影响。本想着带着孩子奔赴中秋，却险些因为自己的一时侥幸，让团圆之夜蒙上风险。后经抽血式酒精检测，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27毫克，已达到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已移交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做进一步处理。对很多人来说，中秋是团圆，那么对民警来说，中秋就是拦下路上每一处危险，守护更多家庭的团圆。
1: 今年应该是我从事公安工作的第4个年头了，很多个节假日都没能在家陪家里人，说实话有点很不舍，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舍弃小家。因为我们这个对路面的交通行为进行一个查处，包括进行一个交通疏导，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回家进行团圆，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2: 北京台报道。
0: 也向每一位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民警致敬，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伟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

0: 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闯红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锦芳路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直行信号灯为红灯，一位老人呢领着两名儿童正在通过斑马线，而这辆白色小客车径直穿过斑马线，从行人身边闯红灯通过。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来看下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翠湖北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信号灯为红灯，一名驾驶员正在耐心等待，而他后面这辆车的驾驶员却不管不顾闯红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司机闯红灯不仅违法，更容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行人形成交通冲突，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文明守法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驾车时吸烟。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西环北路，一名驾驶员驾车时吸烟。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车时左手拿着烟伸出了车窗外。民警依法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开车时吸烟，看似是一个小动作，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比如说，吸烟过程中，驾驶人的一只手需要拿着烟，容易影响对方向盘的有效操控。那低头找烟、点烟、弹烟灰，每一个动作都会占用驾驶操作，也会分散注意力，延误司机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和处置。一旦烟头掉落，还可能引发驾驶人慌乱，影响车辆稳定控制，增加事故风险。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请不要在驾驶过程中吸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

0: 大的。
1: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重回现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于夜傍晚，一名老人牵着狗横穿多条机动车道，与此同时一名下班归家的司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双方的疏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惨烈的人车相撞事故。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0: 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结束工作的杜先生驾车回家。当他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科创九街路段时，遇到了遛狗散步的郝女士。两人相遇的瞬间，意外骤然发生。
1: 事发现场，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前机器盖右前侧的地方向内凹陷，车辆右侧的反光镜也耷拉下来，一大片血迹蔓延在中间车道。
2: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嘛，他从那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3: 多大岁数啊？
2: 他得有50多快60。
3: 清醒吗？
2: 清醒，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清醒。
1: 被撞的老人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办案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组留在事故现场开展勘查，固定相关证据，另一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医院看望伤者，同步开展调查工作。 CT 室内，受伤老人的头面部出血严重，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口中不断传出痛苦的呜咽声。
3: 哪儿是哪儿
4: 出血？
3: 颅内出血多吗？
0: 现场撞击痕迹清晰，老人伤情危重。为了精准地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理清事故成因，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1: 监控探头距离事发地点的位置较远，镜头拉近之后画质有些模糊，但还是可以大致看清事发瞬间的关键细节。正如司机所描述的，老人牵着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
4: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时间是晚上7点10分左右，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下着零星小雨，道路开阔没有遮挡，但司机在撞击发生前却几乎没有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2: 这是一个坡儿，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我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 司机所说的坡度的确存在，但撞击地点并非处于坡道之上。盲区之外的这段时间内，司机又经历过什么呢？民警随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给出了答案。
5: 从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你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挺清楚的，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2: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
0: 司机自述视线受阻，猝不及防，但是完整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真实的驾驶状态。随后的一纸鉴定也揭开了事

0: 故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1: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2: 行车记录仪很好地还原了司机的第一视角，画面显示老人进入司机可视范围时距离远不止5-6米，而且可以看出老人牵着小狗从右到左靠近的过程。
3: 我没看手机，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就是放着一直放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偶尔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4: 是80，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只有60迈。
1: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属于超速的状态。
2: 观察不周加之阴雨天车速过快，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司机没能及时发现遛狗的老人，临近撞击发生时才采取制动措施。
1: 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从他的行车记录仪看到他的前车玻璃上面还有水渍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应当减速多观察，专心驾驶，不能分心。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2: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民警最终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0: 一纸同等责任的认定看似责任均分，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场意外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对等抵消。一次违规横穿，一次雨天超速，最终换来的是无法逆转的终身伤痛。
5: 你叫啥名儿？你多大年龄了？那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出事的？
6: 这个伤要打车，
7: 主要是颅内出血、脑挫伤、心发脑梗，医生认为是认知障碍。当时他的记忆，问过他几次，都是想不起来的。
2: 经过医生紧急救治，被撞的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后续康复期间，由于身体机能受损，也无法自如行动了。
1: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事发地周边住宅密集，常住人口数量庞大，被撞的老人正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1: 后续我们通过跟家属了解，伤者当天就是出门去散步，在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2: 本是饭后的休闲时光，却因图方便横穿车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变了样。事发后，民警走访发现，附近小区内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事发地周边的居民区，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8: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9: 不行，
8: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2: 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因此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之一。对此，民警重点提示，家中有老年亲属的，子女应当多向老人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多多叮嘱出行规范。
0: 马路通行没有捷径，安全永远没有侥幸。行人贪图便利，违法横穿机动车道是拿生命冒险，司机雨天超速分心观察是漠视规则。严守交规，谨慎通行，才是出行路上最珍贵的护身符。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10: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来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0: 日常行车过程中路况瞬息万变，一秒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触发事故的开关。尽管很多驾驶人深谙此道，可是却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低头看眼手机、随手调整中控、偶尔与人闲谈不会影响驾驶安全。殊不知车辆处于动态行驶的状态，前方的突然减速、路口横穿等情况根本来不及预判处置。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白色小客，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停车，可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自己措施不及，他把已经减速停住的一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被撞的深色小客又连累了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车。此时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开启祸端的白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而被他撞到的深色小客车尾部几乎被撞平，前保险杠也向上翘起。至于说前面的两位司机，同样车身遭遇突然的撞击，车辆出现了损失。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出现在一瞬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绝大多数轻微的交通事故都并非车速过快、路况复杂导致的，而是源于驾驶人在行车途中注意力涣散，对前方的车流变化、道路动态失去实时的观察，而错失了最佳制动避让的时机，最终引发了不必要的碰撞事故。
10: 这里是早晨7点多，玉泉营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早高峰时段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就在这时，事故的麻烦却出现了。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银色面包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最里侧车道中因为距离过近而发生了剐蹭事故。随后银色面包车向东快速行驶，车前部与一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追撞。在这个过程中，银色面包车的右后部又跟行驶在旁边车道中的一辆大客车左侧出现了碰撞。这起事故造成四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这辆银色面包车的猛烈撞击下，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被撞变了形，而银色面包车的前部则被撞瘪。仔细看看，坐在路中隔离带的这位男士应该是银色面包车里的，或许是这辆车里有袋装白灰。随着事故的发生，这些白灰竟然撒得男士浑身上下都是，真是狼狈不已。司机朋友们在并线时要看清楚该车道里的情况，避让行驶中的车辆。另外，司机朋友们要有稳定的驾驶心态，遇到紧急情况时要冷静应对，千万别因为慌乱失措造成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早上7点多，陶然桥西侧的二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不远处的那座匝道桥处显得不太顺畅。驾车来到这里的司机们纷纷减慢车速，您接着往下看。面对前方行驶缓慢的路况，这辆出租车不得不放慢车速，但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依然快速向前。转眼过后，他追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并把对方猛地向前推了出去。看情形，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行车当中。发生事故后，前面那辆出租车里的司机和乘客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出租车的后备箱和保险杠却被撞得凹了进去。而坐在后面这辆深色小客车副驾驶位置的男士下车之后却显得脚底打晃，幸亏他抓住车门，不然差点就栽倒在路面上，估计是被撞得有些发晕。所幸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三个人

0: 都没有出现皮外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时刻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绝对不能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
1: 道路通行没有容错机会，唯有全程专注路况，双手稳握方向，视线紧盯前路，才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的状况，牢牢守住行车安全的防线。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1: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

0: 好，慢点啊。哎，
1: 哎，叔回来了。
0: 哎哎哎哎
2: 哎，哎叔，
0: 哎嘿嘿哎，
1: 叔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2: 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叔，
0: 啊，哎棍儿，
2: 可算回来了。
0: 出啥事了？
2: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0: 人呢？
2: 看着呢。
3: 咋了？
0: 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4: 离得挺尖呐。
0: 咋样？给一口呗。
4: 哎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雅蚊子吓人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0: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4: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0: 你说是就是啊。
4: 是是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0: 家巧成全，雪中微。
5: 哎呦，哎呦，哎呦！
4: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0: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4: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0: 哦，哎呀，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4: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0: 是，算一份儿。

0: 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啊。
2: 等到了。
3: 恭喜啊，高老板。
2: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3: 哼
4: 哼，你老哼啥呀？嗓子眼塞鸡毛了？
3: 三个字儿，你变了。
4: 我咋变了？
3: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了。
4: 那我是谁呀？
3: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4: 行了，天天没事儿的。
3: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我
4: 你要去哪儿？
3: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4: 你上哪儿找去？
3: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4: 找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儿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3: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联，死是抗联的鬼。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2: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3: 你别碰我！
4: 过来过来！
3: 你别碰我！
4: 你看看。
2: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3: 啊？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2: 那不然呢？
3: 那我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
2: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3: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2: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什么？
1: 哎呀，都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什么？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你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0: 你干啥呀？这是，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1: 来一把，
0: 警戒，警戒，
1: 我也来一把。

0: 这包子哪来的？
1: 那老公，
2: 好好看店啊。好、
0: 哦，这、哦哦、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2: 需要你去就去。
0: 哎，
2: 等会儿啊。
0: 谢谢啊，这么着怎么感谢您？
2: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0: 是是是。
3: 您去哪儿啊？
2: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3: 不，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溜提溜。
2: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3: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2: 你这人还挺讲究。
3: 您就是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2: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3: 不行了，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2: 拿，
3: 嗯，
2: 拿稳当了。
3: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啊。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慢点。回来了。
0: 人都杵这儿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2: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那么多，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到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3: 咋总问这呢？留下，留下。
0: 行了，赶紧吃饭。
3: 我整完了。
0: 哎呀，你不吃饭，回屋吃去。
3: 我还没整完呢。
0: 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了，没了，你想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想你们，想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孩子。
0: 我还点，我特意晚了，还是你对我有戏啊？行，我不生气了，
2: 成困土。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0: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3: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0: 啊，对，吃饭吃饭，
3: 对呀，
0: 先吃吧。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3: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0: 你等着。
4: 没想到

0: 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1: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2: 嗯。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3: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2: 排长，你看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0: 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3: 儿他怎么不跟你说？
4: 德远啊，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1: 真的？太好了。
4: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1: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说谁怂货呢？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4: 走，干啥呢？陆琪，啊，先喝酒。Thank you.

杨虎，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跟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低落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

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啥话呀？非得进屋说？
1: 正好，看看还热着呢。
2: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了？

0: 你去山货铺擦伤科。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 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0: 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1: 这俩字错。

我们这个国家，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老娘回来。

0: 哎，玉虎，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唱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您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3: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3: 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4: 谁说的？还有我呢。
5: 完犊子了！
6: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5: 别闹了。
6: 没白出，糊弄不了你。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来。

0: 这么多钱，你要是嫌少，等你回来，我找给你。
1: 等我回来。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伯利。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咋不对？

0: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的。
1: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2: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3: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1: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0: 哦，
1: 记住要快。
5: 抗联特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严峻。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
2: 这江庙要是没动，时可咋整？
1: 那游也得游过去。
0: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3: 别！
4: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
0: 哎呀，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1: 但这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0: 大家都各自休整，
4: 明天继续赶路。
0: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5: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6: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7: 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6: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8: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6: 你看，
8: 可弄不出来呀。
4: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8: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9: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8: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7: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了，都闭不上眼儿。
4: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7: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9: 你咋知道呢？
10: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9: 咋进去的？
10: 打车呀。
4: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8: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11: 我瞎寻思啥呢？
6: 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12: 整啊，这事俺们熟。
6: 对呀，这事咱你

0: 他熟啊。
1: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枪。
0: 那你说咋整？
1: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嘿，没熟呢。
2: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3: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2: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3: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2: 哎，是哈，是哈啊，
3: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4: 行，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3: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5: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哥，
6: 那都跟紧了，
5: 这。
6: 对，嗯嗯，后面都跟紧了。
7: 对，哎呦，姐姐，哎，
6: 来，都拿证件了，来，
4: 这是我的黄金。
3: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扎不着我，
4: 可就怕万一啊。哥，
3: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什么？

0: 你得起。
1: 哎，
2: 来来来，都走了，走，我下，来下。

0: 我的天哪！
1: 哎，肚子！
0: 哎，哎，皇军，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悟空，
0: 嗨，哎呦！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
1: 放心吧，没事儿。
2: 你咋知道没事？
1: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鬼子能那么想你吗？
2: 也是，毕竟咱哥。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我现在正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还在国贸找 Look。今年来这儿，大运河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1: OK，
0: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两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Alpha T7使用权 ，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无设限。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快走！快点！

0: 僧。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2: 哎，别整了，
3: 那也别管了。
4: 等会儿，
2: 孩子给我来。
4: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得抱。
2: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4: 睡着了。
2: 一样，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5: 叔，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5: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啊。
5: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7: 叶斌，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
8: 你给我看看去。
7: 回来，回来。
8: 谁知道？然后呢？是你家亲戚，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7: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可怜的吧？我真不是啊，长官。
8: 你爱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打没了。
7: 为啥呀？
8: 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打着你好玩吧？啊！来人！

0: 福庆，有火。嗯。哎，你这个
1: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0: 老散了。
1: 见着小顾没？
0: 没见。哎，你哥呢？
1: 啊，这样，咱们再汇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我的水信号，我去抬一下路。
1: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
0: 排长，来看小凳子。啊啊！
1: 血都流干了。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0: 排长，
1: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有口服气，
1: 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4: 走，
0: 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弟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

0: 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头儿，我活不了了，我想看看孩子。

0: 我也跟着他们，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我还接着慢慢的找你。
1: 不，说，
0: 给玉的。

0: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1: 雅致藏于花间，喜庆融于秋色。中秋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那在日坛公园沉浸式的菊花谷，让市民游客体验到了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0: 菊花谷主打自然松弛、治愈野趣的沉浸式花海氛围，这里汇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花簇连绵铺展，
2: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3: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这3天的日均游客量在30000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
0: 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100余个品种、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异菊，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朝外地区商户纷纷将自家的特色餐食和手作产品带到日坛市集中。中山公园将传统金鱼展也搬到了日坛公园。
4: 中秋期间，各公园通过举办各类各样的活动，公园的客流量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朝阳公园26号当天客流量就超过了90000人，带动周边商业营收较往年超过20%。
0: 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假期3天，纳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分别为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京台报道。
5: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水岸夜游、国潮非遗、游园赏秋、精品演艺、漫游京郊等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6: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台湖古典音乐季、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假日出游新体验，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5: 此外，赏秋景、庆丰收、品美食等京郊微度假线路串联秋日美景与乡村特色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选择。精品民宿、乡野村咖、农事体验、户外露营等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全市演艺市场供给丰富，迸发出了十足活力。
6: 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演唱会、潮流音乐会，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
5: 北京台报道。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中秋假期迎来参观热潮。展览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余件为首次展出，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走进展厅，闪闪红星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出长征路线。展览用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7: 这是群雕《红军过草地》，上方是长征出发和会师时军椅上作战部队军旗。
0: 在展厅中央，红军过草地大型主题雕塑成为本次展览的标志性景观，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茫茫草地中不畏严寒饥饿、相互扶持、绝境奋进的壮烈场景。
8: 以前就是只是书本上的一些插图，然后现在看到各种雕像与人物的动作和情节，更能体现出红军长征的不容易与艰难。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然后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0: 为了让儿子感受红军精神，来自杭州的杨先生特意带着他来北京看展览。
9: 通过这个展呢，就是更加深刻的就认识到这红军长征的这个历史啊，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
0: 展览还特别设置缅怀英烈专题，众多中小学生肃立静默，面向英烈展板，庄重敬起少先队礼。据了解，展览面向公众开放3天来，客流有序攀升，大批青少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展厅，在实景实物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9: 想让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要记住这个历史，我们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段。
0: 北京台报道。
10: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圆满收官。从9月17号开幕以来，

0: 11天累计迎来读者83.6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客流最大，单日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
1: 下午2点，地坛公园里依然有不少读者趁着书市最后一天前来投书，展场主通道人流不断，热门展台前围满了读者，不少人要等到有空档才能走到书架前慢慢挑选。
2: 每次都买好多，今天特意带了一个车，
3: 抓着最后一天来逛一逛。
4: 书海人海花香，北京书市与地坛公园的古建园林氛围相映成趣，成为金秋北京最亮丽的风景线。
1: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超过了2万平方米，共设置500多个展位，吸引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参展，其中图书类展位占比达到80%。
5: 我每年都会过来啊，非常好，然后买好多书，然后回去提高自己。
1: 书市文创同样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行囊、文学包袱系列拉动100万级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带来的文学背包、地坛小哥和他的朋友系列文创也吸引了不少读者购买。书市举办的11天里，现场还安排了160场文化活动，让广大读者享受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6: 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1: 北京书市结束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门店同步启动家国同庆主题系列营销文化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潮流体验与惠民属性的城市书香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0: 三环路旁一个不起眼的下沉广场里，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1100平方米、100余万册二手书，大多1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本，是旧书爱好者淘宝圣地。今天我们走进袁熙书店，看旧书和他们的新主人。
7: 三环路光熙门地铁站旁，在居民区下沉广场的不起眼角落，却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
8: 前面是一个门脸儿，面积是1100平，我的藏书量是100万册以上。
7: 作为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这里只要10块就可以带走一本你心爱的书，是无数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8: 在短短2年时间，我做成北京最大的旧书店，我所有的书都要，就我认为每一本书都会找到它的新主人。这是字典墙，真的是从50-60年代来过来的一些老字典。清华一个考古甲骨文学校的一个老师沈老师到我这儿来，坐到这个字典墙上坐了半个小时，他说这都是我年轻时候工作的工具。他说我坐到这里，我穿越回去了30年。下面这些是我的镇店之宝，山东的一个老先生，是一个农民，他有3吨多的老账本和地契，还有一些老书。当时我们光打包就打包了3天3夜，把这批货拉回来了，花了30多万。它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史最可靠的依据，就是村级的账本。
7: 看您拿了个行李箱，您是准备去出差吗？
9: 不是，这行李箱是用来装书的。

0: 实有不少。我反正我这半年看了大概有20多本书吧。看书的话，精神上会更富足一点。
1: 每次来都这样啊，打好几趟车。
0: 住的离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每次买书的话，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1: 你来半年就买这么多书了？

0: 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好的书我就不舍得让它放过，我就想要给它收藏起来。
1: 小谢的公寓只有十几个平方米，整洁又有点局促，除了床、桌子、衣柜等生活必备品外，贴墙挤着放的书架是属于小谢的一方精神家园。书页会泛黄，但每一次翻开都能看见新的世界。100多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新的主人赋予它全新的灵魂。
2: 生活会把您带到光明的彼岸，带到一位您所爱的人那里。
3: 这列车它会往前开，只要它能够启动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光明的未来。
4: 在书店里面，有人翻出来一本旧字典，就好像是捡起来了回不去的年月。还有人的吧，哎，他打包走1000册旧书，就和打包走了灵魂的故乡一样。而我吧，就在这你看到的这1000平的店里，就像是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一样。
5: 今天天安门广场国庆盛世花篮文创首发仪式在北京书市王府井书店分展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限定盛世花篮冰箱贴首次亮相，同步还展销纸雕灯、胸针等系列文创，让广大市民读者在书香空间近距离感受国庆的喜庆氛围。
6: 我们的文创更多讲的是提炼跟浓缩，把花坛的优点都浓缩在这个小文创产品里边，
7: 全方位的还原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美貌，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带回家，也把对祖国的爱带回家。
5: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奋斗者，把个人理想与故乡牵挂一同融进城市烟火。05后姑娘岳明欣是一名杂技演员，这个中秋假期她坚守舞台，在万家团圆的灯火之下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8: 中秋节的前一天，人们都在奔赴回家的路，而中国杂技团的马戏礼堂却依旧灯火通明，挤满了还在训练的演员。
9: 我10岁开始练的，我的搭档你比我小，
10: 他是多大？
9: 他现在14。
10: 14。
8: 我今天的采访对象是个年仅18岁就已经手握杂技金奖的小女孩，她饰演的角色被称作底座。
9: 就是我在下边，然后我身上扛的人我就叫底座，然后上面扛那个人就叫尖子。慢一点来啊。好了吗？注意别着急，人在地下就站着肯定不会害怕，但是你站在一个人身上还是活的，你如果底下不稳就是上面肯定会害怕，我要尽可能的稳下来，然后才能保证上面尖的安全。
8: 在训练场上的岳明欣是能给搭档安全感的大姐姐，直到家人的到来才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
10: 非常开心啊，我看你。
9: 对，非常开心。
10: 刚还说可能没有礼物的。
9: 对啊，刚刚还说，但我姐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总会给我无处不在的惊喜。嗨，
10: 中秋。
11: 其实最好礼物那不是回家吗？但是她这不是演出回不去吗？所以说这就直接给她了。据我所知吧，今年
5: 中秋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为有效疏导夜间返程大客流。
1: 17到26度，西城晴转多云。17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16到25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25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5到26度。房山晴转多云。14到24度。通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顺义晴转多云。15到24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5度。大兴晴转多云。14到24度。怀柔晴转多云。

0: 云11到24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4度，密云晴转多云12到24度，延庆晴转多云9到2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2: 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2: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2: 本来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2: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会唱。

0: 孤的你。
1: 好了，2026大龄歌曲年会已经到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
3: 团圆夜，螃蟹代表我的心。吃月饼，京味做法有门道。老字号里的创意菜，宫廷里的传统小吃。穿越历史，探秘美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中秋家宴，老北京舌尖滋味。

0: 美食。
1: 中秋螃蟹代表我的心。每逢秋天，这张照片就会被网友拿出来玩梗，说的是1945年上海的穷苦人民靠吃大闸蟹艰难度日，引发了很多吃货的羡慕嫉妒恨。而从照片上咱们也看得出来，入秋以后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其实中秋节吃螃蟹的习俗由来已久，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说的就是每年中秋之时，螃蟹黄满膏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而这种习俗在明代宫廷中就很流行，而且吃起来是很讲究的。给您举个小例子，87版《红楼梦》中有这么一段，说的是中秋节时，贾雨村受甄士隐的邀请一同赏月吃螃蟹。剧中贾雨村吃螃蟹时所使用的工具叫做蟹八件。由此可见，古人吃螃蟹时是非常讲究的。而时至今日，中秋吃螃蟹的习俗没有改变，但是做法却又有不同了。比如说咱们要去的这家老字号柳泉居。柳泉居饭庄是北京著名的八大居之一，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当年柳泉居的大师傅都是从宫里出来的，因此他也算得上地道的宫廷菜。早年间每到中秋时节，柳泉居就会做一些以螃蟹为主的菜品，比如说独到的蟹宴。它是以螃蟹为主料，搭配各种辅料制作出的几十道冷荤、热菜和面点。而如今时代变了，以螃蟹为食材做的菜肴也有了改变。您看眼前的这种螃蟹名叫雪蟹，是一种生活在大海里的蟹，比一般的大闸蟹大个5-6倍都不止。
2: 咱选用雪蟹呢，雪蟹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雪蟹，皮儿薄肉厚，所以味道比较鲜美。
1: 经过油炸，再裹上一层咸蛋黄，一道蛋黄焗雪蟹就做好了。
2: 因为秋季的时候螃蟹是最肥的时候，所以在宫廷时呢，就是每逢中秋呢就必吃螃蟹和蛋黄，所以咱柳泉居饭庄呢就创新菜咸蛋黄焗雪蟹。
1: 老字号的做法可能有点难度，咱们家里吃螃蟹各有各的做法。然而螃蟹肥美只是中秋节吃螃蟹的一个必要条件，其实中秋节吃螃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关键就在于螃蟹的蟹字上。蟹与蟹同音，而所谓中秋月圆人圆，中秋佳节在中国传

0: 高峰好像现在呢还没有到来。那么从整体情况来看呢，目前京港澳高速、杜家坎等进京主线收费站全线出现了一个持续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车流积压非常的明显。那京藏高速上兴桥回龙观进京路段、京城高速望河桥至北七家进京方向车流量目前比较大，通行断续缓慢。那同时呢，京哈、京礼全线进京通道车流密集，那各主要进京检查站持续车流集中，短时出现了这种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受到高速大量车流汇入的影响呢，城区北三环、北四环、西三环、西四环衔接高速的联络线路段目前通行压力呢也在同步的上升，车流呢处于缓行的一个状态。铁路、机场各大抵京场站晚间呢将持续迎来集中的返程客流，那场站周边的接驳道路车流也会比较集中。另外呢，需要重点提示大家，那本轮晚间返程高峰呢预计将持续到晚间的20点左右，那随后呢车流会逐步的回落。在这儿呢也要重点提示大家，明天就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明天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呢开启了新周期的轮换。明天节后首个工作日，周一的限行机动车尾号为5和0。那么也请大家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错峰通勤，安全出行。那主持人，我焦伟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今天中秋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为有效疏导夜间返程大客流，地铁2、3、4、7、10、14号线及大兴机场线7条重点线路延时组网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23:30，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
2: 以我在的北京站为例，我们平时的运营时间结束是23:23。今天晚上我们的双方向末班车都延时运营至凌晨2点。
1: 同时，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启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出租车加强夜间保点运营，各大网约车平台也针对性加大运力投放，让旅客夜间打车出行更省心更有序。北京台报道。
3: 都说15的月亮16圆，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显示，今年中秋月圆时刻在农历8月17，也就是今天。
4: 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5: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2点49分，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4: 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其次，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月球近地点跑得快，远地点跑得慢，快慢不均，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5: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4: 今年农历8月，朔出现的晚，此后月球又转入轨道慢行区，双重因素叠加，把望一路推迟到了8月17凌晨。
5: 在我们中秋假期的这3天，其实你每一天晚上去看月亮的亮面已经接近于满月了，用我们的这个裸眼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来的。
4: 专家建议赏月不必卡点儿，15的月亮17圆，迟到的只是时刻，圆满的恰是规律。
3: 赏月去哪里呢？通州大运河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想看，温柔的晚风，澄澈的明月，粼粼的运河水相互映衬，非常的有意境。而在运河西岸那里的水岸露台，也成为了市民赏月的绝佳点位。
6: 夜幕缓缓铺展，一轮清亮圆月高悬运河天际。在运河西岸观景露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提前就位，大家兴致满满，举着手机对准夜空，实时捕捉圆月升空。

0: 灵动瞬间，
1: 拍到了吗？好亮，
2: 挺圆的，
1: 在这儿视野特别棒，然后是一个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月亮的一个地方。对，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气温其实刚刚好，然后我们在赏着月亮就感觉特别棒，
3: 非常美好，就感觉这个河岸非常热闹。今天大家中秋佳节团聚，一家人都在附近溜达，然后在这个我们非常美的一个花园露台上看着月亮，感觉非常轻松。
0: 开阔无遮挡的滨水露台是城市副中心绝佳的赏月观景位，秋日晚风温润，河面波光随月色轻轻闪动，水月城融为一体。放眼河面，游船逐水而行，点点船灯随碧波流动，与两岸璀璨灯光交相辉映。岸上露天乐队现场开唱，晚风歌声灯火流水相融共生，中秋夜的运河西岸格外热闹。
4: 一边看着月亮一边听着歌，
0: 在这里不止看月亮，还有和月亮做游戏。运河西岸推出中秋主题 NPC 沿街巡游送福，互动打卡闯关，老少皆宜。静态观景变成可体验的沉浸式夜游，市民一路走一路玩，深度解锁运河水岸的多元乐趣。
5: 中秋快乐，恭喜发财，
6: 群众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也有这种 NPC 的打卡任务，小朋友也可以参与进来，整条街大概就从那边到这个部位，然后最后可以换船票。
0: 运河西岸的滨水台阶、观景平台、草坡看台、屋顶露台等复合型空间，可同时满足休憩、观演、社交等多元需求，让坐在露台上看运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正值运河商务区全新亮相。在这个中秋假期呢，以活动串联起水岸观光、文旅线路和商圈消费，持续释放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副中心的城市活力。
0: 北京台报道。
8: 除了大运河，朝阳区亮马河畔也有独特的中秋味儿。一桥一景泛舟河上，惬意与浪漫就藏在这一城光影、一河清风里。
9: 一到夜晚，亮马河两岸光影次第点亮，来往游船缓缓穿行，氛围感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够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的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3: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0: 记者注意到，商家之所以能够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4: 就是一般的店，在店上卖的都是买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边装修啥的，车号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但记者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一位业内知情人士。
5: 四轮这种的都没有三 C 吗？
6: 四轮的都没有的。
5: 哦。
6: 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7: 合着有啊，合着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们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5: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7: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6: 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5: 查不着。
0: 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5: 你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8: 能啊，三轮四轮都能用。
5: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8: 供过，一直供着。
5: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9: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哦，
9: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10: 这虚标吗？
5: 啊，
10: 2%吧。
5: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10: 它那个就短啊。正常的话要8年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8: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

0: 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这一场看似划算的万元豪车梦，背后却是全链条的违规操作与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务必选择有正规生产资质、能够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产品，否则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方便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移动炸弹。
1: 我们看到呢，有直播间里面这个万元豪车的夸张的宣传，到这个组装车间呢，只是非常简陋的一些现状。另外呢，在车辆展销会上呢，只卖零部件，不卖整车的所谓的公开的行业秘密。好像呢，这个飞标电动四轮车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所谓的灰色产业链。其实呢，这样的车呢，行驶在路上，不仅呢是威胁到了司机本人的生命安全，关键是呢，它威胁到了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公共安全。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2: 嗯，好。
1: 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生产厂家呢，明明没有资质，还生产销售这样的所谓的非标电动四轮车，他们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呢？嗯，
2: 首先呢，他是要承担行政处罚的这个行政责任的。其次呢，我们认为他这种生产的行为，他违反了道路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这些个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他们在生产这种非标的零配件的情况下，有可能组装的车辆它就失去了安全性，它还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这个销售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产品，这是一种构成犯罪的
1: 刑事犯罪，
2: 对，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 嗯，
2: 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刑事啊行政责任以外呢，如果产生了民事赔偿责任，他们也是应该承担的。
1: 嗯，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配件的生产厂商啊，比如说这个发电机的功率啊，还有这个电池的这个容量啊，他们好像都承诺可以虚标，他们这些行为应该怎么样定性？假如说呢，咱消费者不知道这个情况，真的开车上路了，这个车呢被扣押了，或者是怎么着了，那这个损失可以向生产商和销售商同时主张吗？
2: 是这样的，他这种虚假的宣传虚假的标注也好，他是蒙蔽了消费者，他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的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他们是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等这些个法律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向这个应该向消费者来进行赔偿的他们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 就是说可以消费者同时向他们主张赔偿。
2: 可以的。
1: 那咱再说一下，咱消费者怎么知道这些车在哪儿卖的呢？还不是在所谓的网络平台上吗？那位平台对于卖这个国家不允许的非标电动四轮车的这些厂家，它具有什么样的监管的义务呢？如果说没有尽到这个义务，要承担什么责任？
2: 这个平台它应该具有审核的义务，他应该认真审核这些个产品，包括零配件，他有没有国家的批准的文号啊、证书啊，有没有这些符合安全的保障的资质证明？然后这样的话呢，再在平台上进行销售。如果他没有做到这种审核义务，只是人家给了他这个平台费，他就作为这个平台呢，去替他宣传，替他去接单，替他进行销售，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 嗯，好的，谢谢律师的点评哈。我们说呢，这种拿人命来换利益的生意呢，绝对是容不得任何的姑息的。现如今市面上不少家政育婴类高薪招聘信息，看似福利优厚、零门槛入职，实则暗藏求职诈骗陷阱。近日，深圳警方就侦破一起特大求职连环诈骗案，不法分子以高薪家政岗位为诱饵，设下招聘、培训、考证全套骗局，致使200余名求职者上当受骗。
3: 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4: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加重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一两万咯。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一个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又 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3: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4: 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5: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坐下。
3: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6: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3: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6: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3: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6: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1: 很多家里面都需要清洗空调，前不久重庆的肖先生提前在线上预约了师傅上门清洗，可是左等右等师傅都没上门，但是自己的订单却显示师傅已上门，服务已开始，最后网购的订单也直接被核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3: 肖先生前段时间在抖音直播上刷到蜂巢到家推出的专业保洁家电清洁上门服务，其中就有清洗空调。出于对蜂巢品牌的信任度，他便购买了其中的一款上门清洗的服务，然后预约了师傅26号上午上门。
7: 本来我们预约的是上午10点半上门清洗，然后师傅上午一直都没有来，后面我联系师傅的时候，师傅他说他上一步还没有完，在盘溪那边，结果我一看抖音上面显示的是师傅已上门，服务已开始。
3: 考虑到师傅可能有进度的考核，肖先生对已上门这事儿也没有过

0: 到了家门口。近日，山东济宁曲阜警方经过跨省追踪，将这个蒙面盗贼抓获归案，并追回了全部。
1: 一店被盗180多条香烟，价值40000多元。接警后，曲阜警方立即对案
2: 确认，在盗取大量香烟之后，一定会进行销赃。如果让些
3: 追尾事故呢，由于处理不当，继而引发了二次事故，完全就是雪上加霜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即便发生了事故，也需要有所警觉，谨防意外的降临。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辰警官，我们关注一下相关情况。
4: 夜间行车遇见作业车辆，请及时减速绕行，千万别忽视车尾的安全提示灯，一念之差追撞上去，车损人伤的结果就会发生。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分钟寺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辆作业车正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进行作业，司机亮起车后部的安全提示灯，大多数司机都能及时进行绕行，然而还是有司机忽视了安全。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位深色小客司机竟然对作业车的安全提示灯没有在意，造成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作业车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撞击时力道较猛，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车损着实不轻。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坐在车里面的一位乘车人下车之后，一个靠着隔离带坐着，另一个躺在了路面上。据了解，这两位在事故中受了伤，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故，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肯定是后悔不已。他们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从画面中看，当前面那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后，当时司机并没有及时在事故现场规定的位置摆放警告标志，造成一些车辆没有提前采取掰轮绕行的措施。而在这个过程中，两辆深色小客不慎发生了剐撞事故。可见司机朋友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要谨慎观察，小心绕行。这会儿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把两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故，究其原因与当时司机分散了行车当中的注意力，没有全神贯注驾驶车辆有直接关系。希望司机朋友能够充分重视这些问题，驾车时要盯紧前方路面情况，一旦发现有作业车进行施工作业，请及时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别让类似事故再次出现。
4: 货车运货，扇盖要严实，捆扎要牢固，别让货车颠簸掉落，移洒路面，形成暗器。后车碾压绕行失误，麻烦也会越滚越大。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华威桥上的三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眼前这辆货车对于所装货物的扇盖和捆绑显然不够规范，导致一些货物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并未察觉，驾驶着车辆向南开走了。据路过的司机讲，散落在中间车道里的是一些袋装的建筑材料，有6-7袋之多。原本整洁干净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移洒物，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还有些大意的司机竟然没有发现。您接着往下看。

那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和驾驶一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没有看到车道中的遗洒物，造成车轮直接碾压上去，其中的几袋被压破后，导致建筑材料的遗洒面积有所增大。更让人吃惊的是，另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当他发现主路中的遗洒物后，及时放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想要把车并进一旁的最里侧车道。您接着往下看。这位司机掰轮绕行的角度有点问题，导致白色小客的右前轮压破了一袋建筑材料，让遗洒的麻烦变得更为严重。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0: 他一方面码放反光锥筒提示司机们注意绕行，另一方面自己走上前去，双手并用把剩下的几袋建筑材料转移到路边。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将路面移洒清理干净。出现道路移洒与当时司机的责任心有直接关系，如果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这些货物一经颠簸很容易掉落下来，大家只有用心做事才能防止出现货物移洒的情况。
1: 不少驾驶人总抱着离家近喝得不多的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开车不会出事儿，可酒精不会因为路程远近就降低危害。那下面这位司机喝了两瓶啤酒冒险驾车，面对处罚既后怕又忐忑，还担心呢自己会登上电视成为网红。我们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晚上10:30，在天华西路，一辆白色小客在距离夜查点100米的地方突然靠边停车，民警立即上前检查，手中随后亮起的酒精初筛棒让司机的异常举动有了答案。
3: 领导，您听我就说一句话，您让我坐那车都行，你别给我关笼子里，我还
4: 这是什么车？
2: 在被民警带上警车的过程中，司机突然挣扎起来，反复强调自己没喝醉。
3: 喝多，我告诉你，
4: 做手续，
3: 他也上去，
4: 你
3: 都做手续啊！
5: 我这情况，我两瓶啤酒正常是什么样？我是罚款2000，吊销驾照，拘留15天。
6: 要给你测一下数值，
7: 对，看看具体数值。
5: 那行，
7: 吹完了，
5: 你给我讲一下，我那科目一学的也不太好。就是驾驶
6: 科目一学再不好，也知道酒后不能驾车吧？
5: 对，我那种
6: 这是最基本的吧？
5: 领导麻烦您，对不起，对你们工作造成困扰了。
6: 但是不困扰，
7: 你配合工作吧，
5: 我配合您工作。但是那什么，我这就是拘留15天是吧？
6: 你先看看你测多少，
7: 张嘴含住嘴，匀速往里吹5秒钟，
5: 吹是吧？
7: 对，吹气，往里吹气。吹。行了，
5: 多少？
7: 看一
5: 下，我这就酒驾，我就喝2瓶啤酒。我跟你说，我就喝2瓶啤酒。
7: 看着是，那没说谎，应该
5: 对，我就喝2瓶啤酒。
7: 那您念一下数，这个吹的数，您自个儿吹。

0: 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万宁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平翠西路一辆摩托车号牌被遮挡。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后几位用黄色胶条进行了粘贴。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0: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遮挡号牌不是逃避处罚的捷径，而是明目张胆的交通违法。失去号牌监管会对各类违法行为毫无顾忌，无视法规，铤而走险。北京交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也会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那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我们还要看到几起事故，其中有跟车过近导致车辆失控的，还有疲劳驾驶引发险情的。而且呢，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带来了严重的车损以及超出预期的后果。那具体内容，时间交给晋营警官，我们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困倦启程、连续行车、长途赶路是诱发疲劳驾驶的主要原因。有的驾驶人自恃驾驶经验丰富，即便身体疲惫、精力困倦，依旧选择继续赶路，不愿意停车休整。殊不知，人体在疲劳的状态下，感官的灵敏度和大脑的反应速度、路况预判能力都会大幅下降，这是路面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武警桥附近的西五环主路。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着车道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重型自卸货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它左侧，两辆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左侧车身与重型自卸货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随后两辆事故车便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赶紧跳下车来，迈过路中护栏后爬上了那辆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室。不过对方司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被困在车里难以动弹。仔细看看，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整个前部在撞击中损毁变形，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并且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尤其是疲劳驾驶、迷糊犯困的状况会严重影响货运司机的安全，所以只有足够重视交通安全，才能防范事故发生。
3: 公共视频的案例表明，很多追尾失控、车辆偏离车道、避让不及时的交通事故，并非是驾驶人的操作不当、路况复杂所导致的，核心原因都是长时间驾驶而引发的身体疲劳。
5: 这里是凌晨3点多的万寿路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事故发生前，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中，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由于司机操作不当，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

0: 与路口西侧的那排隔离护栏严重相撞，在这个过程中，好几扇路中护栏撞离了原位，而矗立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被撞后躺倒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万幸的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未能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很快，民警调来一辆叉车，将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这里是早晨5点多，东四十条桥以东的工人体育场北路。仔细看看，一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车道中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事故发生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中，它自西向东开过来后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在猛然撞上安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后，这辆白色小客冲进了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被他撞坏的隔离护栏有4-5扇之多。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了事故现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司机快步走上前去，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再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被撞得完全变形，万幸没有与其他车辆发生相撞。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切莫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早晨4-5点钟这个钟点很容易让人感觉迷糊犯困，因此司机们在驾车上路前要得到充分休息，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小客车却突然偏离方向，冲上了变道，侧翻在地，司机被困在车内。人救出来之后，满身的酒气可瞒不过民警，酒精一旦上头，方向盘就不听使唤了。要再次提示大家，酒后严禁驾车，绝对是一根弦，任何时候都松不得。凌晨时分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0: 那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后竟然窜上了路旁变道，随后发生了翻车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侧翻在变道上，万幸他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店，而两辆共享单车翻躺在旁边。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被困在车里面，暂时无法脱身。消防人员赶到后，先是把这辆侧躺着的深色小客放平在路面上，而后经过破拆，受困已久的当事司机才从车里面被救了出来，他的胳膊出现了擦伤。尽管这位司机在事故现场振振有词，可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发现当事司机存在着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等候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无论何时，酒后甚至是醉酒驾车都是司机们绝不能碰触的底线，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思绪紊乱，动作迟滞，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
1: 一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非机动车道逆行，结果与顺行的车辆迎头撞上，人仰车翻不说，还没有戴头盔，疼得在地上直打滚。逆行省下的那几分钟换来的很可能是伤痛和教训，守法骑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珠市口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骑车人从一处岔口处转弯进入了这条非机动车道，然而他处于逆向骑行的状态中。尽管那位骑车人亮起电动自行车前端的大灯提示顺行中的骑车人注意绕开他，可是相撞事故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两位骑车人发生迎面相撞后各自翻倒在路面上。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后，这位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掉落下来，他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而且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仔细看看摔落撞击所造成的伤情，把这位逆向骑行的男士疼得满地打滚，状态显得非常痛苦。折腾了好一阵，这位男士才挣扎着坐起身来，慢慢挪到一旁的便道上，背靠着一棵树坐着，疼痛不已。这会儿那位顺行的骑车人走过来后，坐在逆行者旁边。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他们对顺行的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的下巴在事故中被磕伤，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逆行的骑车人站起身后，被急救人员送上急救车。我们想再次重申，骑车的朋友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只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希望逆行相撞的事故教训能够让骑车的朋友都引以为戒，做到知法守法，才能一路平安。
1: 凌晨的二环主路突然出现了一大片玻璃碎渣，过往的车辆纷纷减速避让，环卫车连夜赶来清理，这要是扎了轮胎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想提醒所有的货运司机师傅，捆绑牢固货物再上路，别让一路遗洒成了他人的路障。
0: 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玻璃渣子，眼前的这些碎玻璃对于行驶到这里的车辆造成了一定影响，司机朋友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很快环卫工人赶到广渠门桥下清扫这些碎玻璃，由此可见货车司机们把货物捆绑牢固，运送时谨慎小心多么重要。

0: 记者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啊，被突然多起来的毛毛虫搅得心神不宁。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多毛毛虫？万一爬进家里，我们该怎么办？

0: 为此，北京呢已经开始以虫治虫，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还将再放4亿头。
1: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在小区步道、街边行道树下发现了毛毛虫，部分树木的枝叶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丝网，叶片被啃得只剩网状叶脉。虽然社区和物业每天都在喷药，但小区内的毛毛虫似乎并未减少。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鹅幼虫，目前本市针对美国白鹅采取了减、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专家介绍，去年冬季的持续暖冬天气让美国白鹅以蛹形态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进入夏季后，北京降水偏多，连续晴朗无风无雨天气少，最佳防治窗口期相对有限。据了解，美国白鹅严重时可将整树叶片吃光，仅剩叶脉，影响树势和绿化景观，但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不少市民担心家里爬进毛毛虫怎么办？专家表示，如果在小区公共区域、街边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大量幼虫，可直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仅在自家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幼虫，可直接割纸捏取冲入下水道，无需额外使用药剂。
0: 这种毛毛虫啊，虽然对人体无毒无害，但是这么多成群结队的出现，难免让人看了发怵。那么面对这些不速之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才能从容面对？
2: 对，虽然这个美国白鹅不咬人，但真的是膈应人哈。前两天我把车停在树底下，再去开车的时候，好嘛，上面一层的毛毛虫，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美洲白鹅的幼虫，是外来的入侵物种。虽然这玩意儿不咬人、不传毒，但吃起树叶来它是特别的狠，在咱们北京能祸害80多种树，像白蜡、桑树、法国梧桐这些常见的行道树，全是他们的首选的口粮。想想咱们北京那些几十年的老树，要是被他们啃得光秃秃的，那得多心疼啊！而且这个家伙繁殖能力还特别离谱，单次产卵量高达2000多粒，在咱们北京一年能繁育3代，只要树上有几只，转眼就能成灾。所以对付这些绿化杀手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虫治虫。美国白鹅在原产地北美，这是有天敌制约的，来到中国没有了才敢这么嚣张，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请回来，让大自然自己维持平衡。那有些人可能也会担心啊，说已经投放了7亿多只周氏聂小峰了，还要投放4亿多只，会不会越放越多，反过来又形成新的虫灾呢？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个周氏聂小峰啊是专一性的寄生蜂，他专干一件事，就是只盯着美国白鹅下手，白鹅少了，小峰自己也会跟着减少，食物链自动调节，不会失控。而且呢，以虫治虫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绿色环保，不打药，不污染水源，不伤害益虫。咱们北京正在建设花园城市，能不用化学药剂咱就不用，这也是咱们首都该有的生态范儿。当然话说回来啊，美国白鹅的防控肯定不是说放几亿头这个小蜂就能够一劳永逸的，防治的难点在于全域同步。比如您家小区放了蜂，隔壁小区不管，那虫子照样飞过来。所以这场人虫大战啊，不光是园林部门的事儿，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出把力。如果您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街道边的行道树上看到了大面积的网目或者大量的毛毛虫，咱们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说清楚具体的地点、树种还有虫态的特征，召唤咱们的虫虫特工队一起搭把手，守护咱们的花园城市还有绿化的成果。
0: 是的，除了拨打12345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底部找到拍照识虫虫情上报的通道进行上报。现场拍照上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门牌号等标志物拍进去，方便工作人员定位。这场生态战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参与。新闻继续。中秋假期，北京多座车站的票根成了香饽饽。其中呢，北京北站的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就可以就近兑换商圈消费大礼包，站乘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了消费红利。
1: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

0: 换成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1: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0: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1: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2: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3: 除了北京北站、北京站出发或者是到达车票的旅客呢，凭票在吉祥大戏院观演可以打7.5折。北京丰台站的旅客凭3日内购票凭证，可以在新丰巷商业街20余家商户获得满减等礼包。这过去呢，一张小小的火车票票根只是出行的凭证，如今它还能变身消费福利。一张票根究竟能做什么？这个啊，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4: 没错，确实很多的福利哈，让我们非常的惊喜。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突然从乘车的凭证变成了消费的优惠券，这背后可不只是促销打折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张北京欢迎您的邀请函，不是把旅客当成了过客，而是真心想让大家多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城市，好好招待一番。就说火车站吧，以往那就是个路过的地方，下了车拎着箱子就走了，谁会在火车站周围转悠呢？但这回真的不一样了，下了火车拿票根换杯饮料，吃顿折扣的美食，路上的疲惫先散了一半。坐高铁到八达岭，白天爬完山，干脆再看看夜长城，这票根还能省下50块钱。那这些啊，都不是费劲巴拉的拉来新客人，而是把已经到北京的游客好好接住。人家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别让人家匆匆路过，得让人愿意多待一会儿，多逛一站。毕竟票根已经把下一站去哪儿写好了，递到了眼跟前，顺着优惠走就行了。咱们北京一年接待多少亿人次的游客呀？以往大家下了火车站可能直奔景点，那中间这段出站到入住的时间其实就白白的浪费了。那现在用一张票根就把出站口和周边的商圈、戏院、景区串了起来，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得了客流，文旅得了口碑。很多时候啊，文旅的下半场拼的不光是谁的家底厚，而是谁的心更细。当然，我们更期待这样的票根福利别只停留在节假日哈，中秋国庆过了，票根经济能不能常态化，甚至把更多的场景也都纳入进来，比如凭火车票能不能去博物馆免预约，去老字号领个伴手礼，或者坐公交地铁有优惠，让这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邀请函，也让每一次来到北京都成为被欢迎的开始。
3: 是的，期待票根经济换来的不只是消费数据的增长，文旅人气的集聚，更是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好感与向往。好，稍后直播继续。入秋时节，不少到访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市民被园区内的物质覆盖，那这层神秘的虹膜究竟从何而来呢？
5: 记者在湖边看到连片的红色物质漂浮湖面，不同区域状态也不一样，有的水面浮起细碎泡沫，远处水域则是平整毛茸茸的红色薄层。路过游客纷纷停下脚步观望讨论。
6: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感觉看着水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挺好奇的。
7: 一种沫子似的，是这是一种污染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它不应该是这样，有担忧的。
8: 附近住来过好多次了，之前差不多有一个月就变黄了，现在比之前更红了。曾经有人问过，好像没人回答。
5: 同样一片湖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造成该景象的元凶是血红裸藻，一种单细胞藻类。
9: 这种有一些上面浮着泡那个，那种是藻类的尸体。远处的那些比较平整的，什么毛茸茸的那种，那层感觉，那都是

0: 活着的这些雪红裸藻。
1: 每年八九月，在北方
0: 能照射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就会聚集，产生这种红色到酱油色的这种感觉的颜色。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2: 麋鹿苑湖面变红的真相被揭开了，这个是血红裸藻季节性增殖带来的自然现象。那如何平衡自然生态，既不粗暴地消灭原生藻类，又守护湖里水生生物，同时回应游客的疑虑，成为园区面临的双重课题。
1: 血红裸藻属于季节性自然现象，无法简单消杀清除。园区选择生态调控思路，优先保障水下生物生存环境。
3: 自从发现这个血红裸藻之后呢，我们是在湖底里边放了一些爆气增氧，还有这个水体循环的设备，然后改善这个湖底的一个溶氧条件。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增加一些底栖生物，让水体呢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微生境。
1: 除了水体治理，游客的疑问也摆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多普通市民分不清裸藻爆发和水污染，容易产生误解。园区抓住这个天然科普场景，把湖边变成户外课堂。
3: 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游客呢对这个血红裸藻呢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的标识牌。
1: 眼下正值秋日，麋鹿苑迎来观景好时节，秋高气爽，草木层林渐染，麋鹿、水鸟纷纷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园区也提示广大游客，前来游玩可以多留意湖边科普标牌，近距离观赏湿地奇妙现象。游览请遵守园区规定，不投喂动物，不触碰水体，文明游览，尽享秋日湿地风光。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4: 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抵达亚特兰大后，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隙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
1: 乘客时间最久、年龄最长的地铁车型，1998年出厂，1999年正式开始在1号线服役。在北京地铁检修车辆30多年的李京兵对这个车型很熟悉。
5: 我是2000年到的四会检修中心，开始接触咱们这个 DKZ4 型的车。这个车是 VVF 调频电压控制的车辆，地铁电客车，在当时国际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当时开始接触这车的时候呢，一下就有点懵了，因为当初积累的好多那种老车的东西在咱们这个车上不太适用，那就要重新去学。老式的凸轮车呢，机械结构好多东西呢，咱们是可以直观的看出来的，但这个车呢，因为集成电路用比较多，那好多东西是需要咱们用电脑用技术手段去甄别才能看出来它的故障和问题。而且这个车的舒适性呢，比老式的车也要提高了很多。
1: DKZ4 型列车服役的几十年，正赶上北京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不仅运营里程快速延伸，客运量猛增，广大乘客乘车的舒适性、便捷性也越来越高。
5: 像这个 LCD 的显示屏，像咱们这个车载的电视，包括空调，都是逐步的在完善，来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6: 那时候大热天的吧，那个车厢里特别闷热，然后夹杂着汗味啊、烟味啊，确实是挺难闻的。
7: 现在的环境呢，干净明亮，也没有什么异味了。
6: 以前坐车，这个报站啊是语音播报，发车的时候报一遍，然后快进站的时候报一遍。如果不小心没听到，错过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哪站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随时抬头能够看到这个牌子，这个黄色的是即将到达的站，然后。

0: 个圈呢是换乘站，绿色是没有到达的站。
1: 虽然服役将近30年的 DKZ 四型列车一直在与时俱进，但也陆续达到报废条件。和它同样处境的还有13号线的 DKZ 五型列车，但好消息是，今年老车迎来了接班人，替换 DKZ 四型车的是 BDK 零九型电客列车，它采用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搭载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车型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在2027年年初全部完成。北京台报道。
0: 由于轨道交通的特殊性，拍摄地铁的摄影师并不算多，地铁列车司机就拿起了相机，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
2: 我听说您也是一直爱好摄影，是从小吗？
3: 对，从小，从13岁的时候。
2: 那为什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拿起这个照相机了呢？
3: 因为我在有一次末班执行末班车任务的时候，回段的时候，从地面线路转入到地上线路的时候，然后发现了整齐排放的列车，这个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因为耳边只有轮轨间的摩擦的声音。从那一时刻，我决定我要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
1: 从小立志成为地铁司机的靳文琪，在真正坐在列车驾驶室之后，被地铁之美狠狠震撼了一把。
3: 后来我又几次去找到这个点位，同样记录这个时段，心情是激动的。所有的列车整齐的码放在这里面，我当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蓄势待发。
1: 从此靳文琪就经常拿着照相机记录地铁的车和站，而作为地铁司机，他对列车驾驶场景格外敏感。
3: 这张照片是司机驾驶北京地铁12号线司机室的画面。
2: 这张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这张照片见证了北京地铁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从人工驾驶到手自动驾驶，再到全自动驾驶的运行的线路。
1: 其实用镜头记录地铁的不止靳文琪一人，还有孙雪峰，他是北京地铁线路分公司综合维修3项目部副经理，平时的工作场景主要是在黑乎乎的隧道。
4: 隧道其实是挺神秘的，而且夜间的话，灯光一开，照相机一拍，其实画面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孙雪峰说，将隧道内的神秘光影定格，既是想留住那一瞬间的美，也是记录地铁人的劳动场景。
4: 拍摄的是北京地铁昌平线，这个4个人是我们当天防汛安排重点设备检查，2018年拍摄的。我们当时所有的巡检人员都是靠人工，每天夜里天窗点3个小时去检查设备。今年开始，每条线都有列车安装了我们的线路巡检智能系统，就是利用白天的时间就把线路的设备就给检查完了。
1: 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减轻了黑夜中地铁巡检人的劳动强度，提升了检修精度和速度。在玉泉路地铁站站台有不少地铁老照片，孙雪峰期盼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挂在这里，
4: 展出了各种北京地铁17工程的主体照片。我也希望哪怕在10年20年之后，我也通过我的相机，我的每张照片记录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场景，能在10年20年之后进行更好的展出。
1: 为更好地记录北京地铁历史，这两位摄影师相约1号线，为陆续退役的 DKZ 四型列车留下珍贵影像。北京台报道。
0: 中秋佳节，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当摇滚遇见交响》热烈上演，民族摇滚与交响跨界融合。
5: 不同于传统音乐厅的观演体验，这场开幕音乐会从第一刻起就带着强烈的现场冲击力。毛南乐队将民族音乐的山野气息带入舞台，与交响、电声形成平等对话。北京交响乐团与毛南乐队的合作不是简单的风格拼贴，而是在专业演奏与民族表达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平衡，让整场演出既有交响乐的厚重质感，也有摇滚与民族音乐的生命力。
6: 以前是就基本上接触的就是一些古典乐，或者是要么就是纯摇滚类型的，这种结合的还是第一回接触，就是还是蛮吸引我的。这个
7: 水平应该也挺高的，而且又是跟 摇滚相结合，之前没有听过这种形式嘛。
5: 巨型环幕大屏、矩阵灯光和现代舞美共同构建出年轻先锋的舞台空间，弦乐、铜管、摇滚节奏与民族音色在同一空间交汇，让古典音乐呈现出更具潮流感的现场表达。
8: 12个系列，72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台湖古典音乐季到第三届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全面升级，想打造一种年轻人喜欢的

0: 等特色龙门旅体验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全市演艺市场供给丰富，迸发出了十足活力。
1: 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

0: 花篮冰箱贴首次亮相，同步海展销、纸雕灯、胸针等系列文创，让广大市民读者在书香
1: 更多讲的是提炼跟浓缩，把花坛的优点都浓缩在这个小文创产品里边。
2: 全方位的还原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美貌，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带回家，也把对祖国的爱带回家。
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奋斗者，把个人理想与故乡牵挂一同融进城市烟火。零五后姑娘岳明欣是一名杂技演员，这个中秋假期她坚守舞台，在万家团圆的灯火之下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4: 中秋节的前一天，人们都在奔赴回家的路，而中国杂技团的马戏礼堂却依旧灯火通明，挤满了还在训练的演员。
5: 我十岁开始练的，我的搭档就比我小，
6: 他二十多大，
5: 他现在十四。
4: 我今天的采访对象是个年仅18岁就已经手握杂技金奖的小女孩，她饰演的角色被称作底座，
5: 就是我在下边，然后我身上扛的人我就叫底座，然后上面扛那个人就叫尖子。慢一点来啊，好了吗？注意别着急，人在地下就站着肯定不会害怕，但是你站在一个人身上还是活的，你如果底下不稳就是上面肯定会害怕，我要尽可能的稳下来，然后才能保证上面尖的安全。
4: 在训练场上的岳明欣是能给搭档安全感的大姐姐，直到家人的到来才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
6: 非常开心啊，我看你。
5: 对，非常开心。
6: 刚还说可能没有礼物呢。
5: 对啊，刚刚还说，但我姐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总会给我无处不在的惊喜。嗨，
7: 中秋。其实最好礼物那不是回家吗？但是她这不是演出回不去吗？所以说这就直接给她了。据我所知吧，今年会买一个超级大月饼，然后这样就分开嘛，就是一人一牙一牙那种。
8: 我的那块记得给我邮过来哦。
4: 今年中秋三天假期，岳明欣每天都有2场演出，连续演3天。
6: 你可不信过中秋你会有点难过。
9: 观众也是座无虚席，现在就连旁边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10: 这个应该是我演这么多场以来人最多的一场，还是很紧张的。
11: 就每次过节的时候观众会很多，就基本每一次都是，然后台下带来的掌声啊啥就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我也特别喜欢自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所以现在基本就不会难过了。
9: 来观看一个这么如此宏大的演出，然后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2: 很震撼。他们演得特别好，
13: 比我想象的又太厉害多了，就可以个空中翻滚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14: 大家特别给力，每一个动作都会有很大的掌声，然后让我们就是更有劲儿去完成表演。
15: 就差我没有回家了。
16: 我给你准备月饼，你也只能看着我们吃，我就给你来点现金，你想吃啥点点啥，是吧？
4: 或许这就是演员的选择，他们将闪闪发光的舞台献给了观众，但无论身在何处，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幸福。青春就在汗水与坚持中尽情绽放，与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真诚相拥。
17: 日前，2026年“时代先锋说”主题大思政课之“乡村榜样说”宣讲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讲，4位扎根首都基层的青年代表分享工作中的真实经历与成长感悟，带来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大思政课，激励青年学生感悟扎根基层、服务大局的时代担当。
18: 学校毕业之后就投身基层，并且在基层有着9年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所以特别希望把我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在基层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大家进行交流。
19: 我们驻村工作其实不只是奉献，

0: 而是在实践当过程当中可以获得营养的。
1: 我们将一体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建设，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把青春奋斗书写在广袤田野上，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春智慧。
2: 北京台报道。
3: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交通枢纽同步迎来抵京大客流。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4: 根据监测，本轮返程高峰预计将持续到晚间的20点，京港澳高速杜家坎等收费站进京方向排队缓行，京藏、京城、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路进京通道车流量持续走高，多处进京检查站车流集中排队，城区联络线汇入车流后，部分衔接节点通行缓慢。与此同时，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朝阳站等重点铁路场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迎来抵京返程大客流，场站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在这儿要特别提示您，9月28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新周期周一限行尾号为5和0，请市民提前知晓，合理规划节后通勤出行。
5: 今天中秋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为有效疏导夜间返程大客流，地铁2、3、4、7、10、14号线及大兴机场线7条重点线路延时组网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23:30，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
6: 以我在的北京站为例，我们平时的运营时间结束是23:23，今天晚上我们的双方向末班车都延时运营至凌晨2点。
5: 同时，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启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出租车加强夜间保点运营，各大网约车平台也针对性加大运力投放，让旅客夜间打车出行更省心更有序。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户外运动。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4: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5: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4: 我到东直门。
5: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
3: 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
6: 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和音乐节变着法的愁，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两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 Alpha T7 使用权、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不设限。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0: 5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4: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5: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4: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6: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4: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7: 大家好，我叫胡千宇，我今年4岁半了。
8: 谢谢你扶着我。
7: 我们家有3口人，洋洋、涛涛和芊芊，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8: 他头上长了个花。
7: 还有3个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9: 看这小兔子挺喜欢玩的。
7: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10: 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8: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10: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11: 从颈部往下，就整个纵隔里边就全生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1/3。不到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4: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12: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4: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6: 就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了？我说他还能出来了？
4: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受到了

0: 和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1: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有三五天的时间。
2: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1: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为什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多到80几，迅速就变成40多。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可能就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了。
2: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然后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0: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1: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2: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3: 去医院了？去医院干嘛呀？
4: 治病。
3: 治病啊？谁生病了？
4: 我啊。
3: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4: 因为我勇敢。
3: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4: 嗯。
0: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入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5: 这是你名字不？
4: 嗯
5: 啊，是哈。
6: 请胡天宇到昌盛四诊室进行诊室检查。
7: 来，宝贝儿，往那边测测声，阿姨看看啊。
8: 这样血供应都很少，
7: 心脏被压到这儿。
0: 经过 B 超、CT 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9: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0: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10: 我先拿着。那我们走了3楼，或者你直接上8楼。
2: 我直接上8楼。
10: 嗯，是啊，
11: 别这样了。应
0: 该是。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12: 他现在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喊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由于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巨大手术的，在台上没有过来。

0: 就是这样的草坪。
1: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0: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在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应。
1: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2: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3: 可棒了，
2: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3: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配器，好不好？拿一抱抱，好不好？抱抱。
4: 姐，
2: 能睡醒
4: 了？那片子呢？
3: 来，宝贝。你说爸妈让我进去看动画片呢，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
1: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3: 下缘最干四点多吧，
4: 下缘最干四点多，
3: 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10。
1: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四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5: 这有点疼吗？
3: 好了，不哭了
4: 啊！
3: 行了，宝贝。
1: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六管取样。
3: 来，你走了啊，我找妈妈去啊。
4: 反正效果也不好。
3: 你这宝贝可棒啊！哎，
4: 完了
3: 啊，可棒了，宝贝。
5: 孩子特别棒。
3: 你看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来奖励一个零食。
2: 能这样吗？
3: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1: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2: 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
6: 辽宁。
1: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
2: 了，
1: 但四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6: 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7: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不好？取出来你就敢玩滑滑梯勾着。
1: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6: 小兔兔。
1: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6: 我刚见过乌龟的小
8: 朋友。你愿意让它治病吗？
9: 臭。
6: 爸爸，你把小乌龟拿出来吧。
7: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你知道什么死掉吗？
1: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7: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的。”
1: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8: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2: 死了就去哪儿吧？
6: 天上。
2: 我和你姐看看天上啊。
6: 看不着。
2: 看不着他们。
6: 晚上再
7: 看。晚上能看。
2: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1: 四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6: 再给它倒点药吧。
2: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泡，你看看。
6: 还是别闹。
2: 为啥？
6: 因为我怕又吐血。
10: 就睡了五分钟，咳嗽就醒了。
1: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11: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7: 喂，你好，郑医生。
12: 哎，胡天宇的病例报告出来了，
7: 啊，
12: 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的六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5%-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打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7: 对，
12: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7: 说的我心里咚咚的。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8: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2: 看到
7: 分了，是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2: 走吧，睡觉会喊我一宝贝儿。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6: 晚安。
8: 但是因为它太美好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哎，宝贝贝，妈抱抱好不？来。
1: 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13: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2: 但是要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了。
6: 奶奶奶奶奶奶
3: 奶奶，
2: 哎呦，
3: 一定配合大夫啊！
2: 那走了，很快，
6: 最后一次了。
2: 对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5: 要点什么？
7: 片子拿了。
1: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5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7: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自己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就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1: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地思考。
2: 我昨晚我死了，我不知道跟哪个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小的意思？
1: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 希望就在前方。

0: 多热呀！
1: 你看看，
0: 我们称的体重，量的身高13.5，
2: 估计是25斤嘛，这回13.5，胖两斤。
0: 来，大拇哥。
3: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4: 这个你还有点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1: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
4: 行，
1: 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4: 行行行。
3: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5: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了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累到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十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3: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5: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
4: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孩子。
3: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

0: 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1: 它这个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现在67，
0: 这底下不行，再给它稍微垫上点。
2: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0: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头圈底下垫个这个。
1: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0: 来固定吧。
2: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研所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1: 好，第二关过去了，
3: 后边还有一个关，
0: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扫开胸，这两关闯过来，那下边就是我们手术的事儿。
4: 4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6单位。
0: 对，哎，给我刀来。
2: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
0: 带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5: 对，我撑开气。
2: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4-5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0: 好嘞，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80可以。
1: 80，
0: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的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2: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6: 到根了，
0: 对，
6: 这边关到上面了，
0: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得先去了再说，止水。
7: 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都给它截断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出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0: 对，手工丰富。这还有血管，看了吗？这血管啊，把这个动动。
2: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1: 这病里面。
0: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6: 血压太低了。
2: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6: 对对，你用手压一下，我这血跟不上。
0: 我把上腔先捏住啊。
2: 血氧也降到了60以下，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将近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6: 不是，
2: 他
6: 压
2: 迫
6: 突然解除之后，他这个
8: 瘤子现在也全出来了，
6: 那是容量大，容量可能不行。
8: 正脉。
6: 来点，
8: 给点别的吧。
6: 来，给一号给你。
8: 这儿。
0: 哎，孩子，你们回家。

0: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1: 妈妈，我是爱你。

0: 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1: 我们三个人哪怕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的。

0: 出来吧。
1: 那
0: 你什么时候我能重修？
1: 我再缓一缓，你松了试试吧。
0: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啊。
1: 松吧。
0: 啊，我松了，松了，松了啊。
2: 试试。
1: 好，挺好啊，
0: 挺好的，
1: 行，
0: 没问题吧？
2: 那也好，
1: 就刚才那个，
0: 好了，
1: 你觉得可以吧？就好。
3: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它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它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它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
4: 刚才讲
3: 了，对，早上
4: 四点六六，
0: 上边一个根儿，
1: 对，是
0: 往上，
1: 这就在上，
2: 这里，这
0: 边，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胡千宇，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5: 太感谢他了，
0: 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站不起来，现在慢慢来。
5: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5: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0: 哎，别客气，行吧。行，哎呀。送走一些呢，1.2，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0: 醒啦。
1: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2: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爸爸妈妈就接你出来，妈妈就抱抱你好不好？你乖乖的，不害怕好吗？我的好宝贝，你最乖。
3: 芊芊，醒了吗？
4: 阿姨，一会儿到了看你。
1: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十天，今天芊芊终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这也就意味着她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出乎意料的是，尚未完全清醒的芊芊跟爸爸妈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看看大细菌。

0: 遮挡，已经影响号牌的正常识别。接到举报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劲松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万宁大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房窑路一辆小客车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是用白色的胶条进行了遮挡，号牌已经无法正常识别。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位司机耍了小聪明，而躲得了电子监控，却躲不了群众雪亮的眼睛。最终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万宁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平翠西路一辆摩托车号牌被遮挡。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后几位用黄色胶条进行了粘贴。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0: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遮挡号牌不是逃避处罚的捷径，而是明目张胆的交通违法。失去号牌监管，会对各类违法行为毫无顾忌，无视法规，铤而走险。北京交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也会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那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我们还要看到几起事故，其中有跟车过近导致车辆失控的，还有疲劳驾驶引发险情的。而且呢，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带来了严重的车损以及超出预期的后果。那具体内容，时间交给晋营警官，我们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困倦启程、连续行车、长途赶路是诱发疲劳驾驶的主要原因。有的驾驶人自恃驾驶经验丰富，即便身体疲惫、精力困倦，依旧选择继续赶路，不愿意停车休整。殊不知，人体在疲劳的状态下，感官的灵敏度和大脑的反应速度、路况预判能力都会大幅下降，这是路面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武警桥附近的西五环主路。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着车道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重型自卸货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它左侧，两辆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左侧车身与重型自卸货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随后两辆事故车便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赶紧跳下车来，迈过路中护栏后爬上了那辆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室。不过对方司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被困在车里难以动弹。仔细看看，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整个前部在撞击中损毁变形。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并且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尤其是疲劳驾驶、迷糊犯困的状况，会严重影响货运司机的安全。 所以

0: 只有足够重视交通安全，才能防范事故发生。
1: 公共视频的案例表明，很多追尾失控、车辆偏离车道、避让不及时的交通事故，并非是驾驶人的操作不当、路况复杂所导致的，核心原因都是长时间驾驶而引发的身体疲劳。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的万寿路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中。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由于司机操作不当，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与路口西侧的那排隔离护栏严重相撞。在这个过程中，好几扇路中护栏撞离了原位，而矗立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被撞后躺倒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万幸的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未能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很快，民警调来一辆叉车，将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
0: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东四十条桥以东的工人体育场北路。仔细看看，一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车道中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事故发生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中，它自西向东开过来后，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在猛然撞上安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后，这辆白色小客冲进了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被它撞坏的隔离护栏有四五扇之多。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了事故现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司机快步走上前去，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再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被撞得完全变形，万幸没有与其他车辆发生相撞。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切莫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早晨四五点钟这个钟点很容易让人感觉迷糊犯困，因此司机们在驾车上路前要得到充分休息，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0: 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号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手臂呢给烫的呲呲呲的冒着烟。
4: 我发现红军呢要打过来了。
5: 那是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6: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7: 我真的特别怕。
8: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3: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9: 他说我知书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0: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1: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2: 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3: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4: 再出发！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当心老大，就怕他走不出来。他爸爸快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爸爸写封信也行，写了不少。信封还特意拿胶布给封死了，也没敢去打开看。然后他带着去燃烧了，两边跑吧，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顾好。表，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1: 我不听了。
0: 这个店是我和刘伟一起干的，有我们太多的回忆。
2: 拿好东西，别落下了啊！
3: 多谢、
2: 啊。哎，也谢谢您，大姐。
4: 哎，吃过了。
2: 好，拜拜。
4: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啊。
5: 不单单是人家是英雄，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好。
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直惦记着我们。
2: 哦，谢谢，嗯。
0: 刘伟，他肯定也希望我坚强的好好活着。

0: 进展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啊，被突然多起来的毛毛虫搅得心神不宁。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多毛毛虫？万一爬进家里，我们该怎么办？为此，北京呢已经开始以虫治虫，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还将再放4亿头。
2: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在小区步道、街边行道树下发现了毛毛虫，部分树木的枝叶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丝网，叶片被啃得只剩网状叶脉。虽然社区和物业每天都在喷药，但小区内的毛毛虫似乎并未减少。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额幼虫，目前本市针对美国白额采取了减、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额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额的存在感格外强？专家介绍，去年冬季的持续暖冬天气让美国白额以蛹形态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进入夏季后，北京降水偏多，连续晴朗无风无雨，天气少，最佳防治窗口期相对有限。据了解，美国白额严重时可将整树叶片吃光，仅剩叶脉，影响树势和绿化景观，但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不少市民担心家里爬进毛毛虫怎么办？专家表示，如果在小区公共区域、街边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大量幼虫，可直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仅在自家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幼虫，可直接割纸捏取冲入下水道，无需额外使用药剂。
0: 这种毛毛虫啊，虽然对人体无毒无害，但是这么多成群结队的出现，难免让人看了发怵。那么面对这些不速之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才能从容面对？
1: 对，虽然这个美国白额不咬人，但真的是膈应人
3: 哈。
1: 前两天我把车停在树底下，再去开车的时候，好嘛，上面一层的毛毛虫，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美洲白额的幼虫，是外来的入侵物种。虽然这玩意儿不咬人、不传毒，但吃起树叶来它是特别的狠，在咱们北京能祸害80多种树，像白蜡、桑树、法国梧桐这些常见的行道树，全是他们的首选的口粮。想想咱们北京那些几十年的老树，要是被他们啃得光秃秃的，那得多心疼啊！而且这个家伙繁殖能力还特别离谱，单次产卵量高达2000多粒，在咱们北京一年能繁育3代，只要树上有几只，转眼就能成灾。所以对付这些绿化杀手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虫治虫。美国白额在原产地北美，这是有天敌制约的，来到中

0: 中国没有了才敢这么嚣张，索米要把他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请回来，让大自然自己维持平衡。那有些人可能也会担心啊，说已经投放了7亿多只周氏聂小峰了，还要投放4亿多只，会不会越放越多，反过来又形成新的虫灾呢？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个周氏聂小峰啊是专一性的寄生蜂，他专干一件事，就是只盯着美国白鹅下手，白鹅少了，小峰自己也会跟着减少，食物链自动调节不会失控。而且呢，以虫治虫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绿色环保，不打药，不污染水源，不伤害益虫。咱们北京正在建设花园城市，能不用化学药剂咱就不用，这也是咱们首都该有的生态范儿。当然话说回来啊，美国白鹅的防控肯定不是说放几亿头这个小蜂就能够一劳永逸的，防治的难点在于全域同步。比如您家小区放了蜂，隔壁小区不管，那虫子照样飞过来。所以这场人虫大战啊，不光是园林部门的事儿，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出把力。如果您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街道边的行道树上看到了大面积的网目或者大量的毛毛虫，咱们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说清楚具体的地点、树种还有虫态的特征，召唤咱们的虫虫特工队一起搭把手，守护咱们的花园城市还有绿化的成果。
1: 是的，除了拨打12345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底部找到拍照识虫虫情上报的通道进行上报。现场拍照上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门牌号等标志物拍进去，方便工作人员定位。这场生态战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参与。新闻继续。中秋假期，北京多座车站的票根成了香饽饽。其中呢，北京北站的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就可以就近兑换商圈消费大礼包，站乘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了消费红利。
2: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3: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2: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3: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4: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1: 除了北京北站，北京站出发或者是到达车票的旅客呢，凭票在吉祥大戏院观演可以打7.5折。北京丰台站的旅客凭3日内购票凭证，可以在新丰巷商业街20余家商户获得满减等礼包。这过去呢，一张小小的火车票票根只是出行的凭证，如今它还能变身消费福利。一张票根究竟能做什么？这个啊，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0: 没错，确实很多的福利哈，让我们非常的惊喜。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突然从乘车的凭证变成了消费的优惠券，这背后可不只是促销打折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张北京欢迎您的邀请函，不是把旅客当成了过客，而是真心想让大家多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城市，好好招待一番。就说火车站吧，以往那就是个路过的地方，下了车拎着箱子就走了，谁会在火车站周围转悠呢？但这回真的不一样了，下了火车拿票根换杯饮料，吃顿折扣的美食，路上的疲惫先散了一半。坐高铁到八达岭，白天爬完山，干脆再看看夜长城，这票根还能省下50块钱。那这些啊，都不是费劲巴拉的拉来新客人，而是把已经到北京的游客好好接住。 人家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别让人家匆匆路过，得让人愿意多待一会儿，多逛一站。毕竟票根已经把下一站去哪儿写好了，递到了眼跟前，顺着优惠走就行了。咱们北京一年接待多少亿人次的游客呀？以往大家下了火车站可能直奔景点，那中间这段出站到入住的时间其实就白白的浪费了。那现在用一张票根就把出站口和周边的商圈、戏院、景区串了起来，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得了客流，文旅得了口碑。很多时候啊，文旅的下半场拼的不光是谁的家底厚，而是谁的心更细。当然我们更期待这样的票根福利别只停留在节假日哈，中秋国庆过了，票根经济能不能常态化，甚至把更多的场景也都纳入进来，比如凭火车票能不能去博物馆免预约，去老字号领个伴手礼，或者坐公交地铁有优惠，让这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邀请函，也让每一次来到北京都成为被欢迎的开始。
1: 是的，期待票根经济换来的不只是消费数据的增长，文旅人气的集聚，更是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好感与向往。好，稍后直播继续。入秋时节，不少到访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市民被园区内湖泊异样的水面吸引了，部分水域被一层红褐色的物质覆盖，那这层神秘的虹膜究竟从何而来呢？
2: 记者在湖边看到连片的红色物质漂浮湖面，不同区域状态也不一样，有的水面浮起细碎泡沫，远处水域则是平整毛茸茸的红色薄层。路过游客纷纷停下脚步观望讨论，
5: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感觉看着水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挺好奇的，
6: 一种沫子似的。是这是一种污染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它不应该是这样，有担忧的。
7: 附近住来过好多次了，之前差不多有一个月就变黄了，现在比之前更红了。曾经有人问过，好像没人回答。
2: 同样一片湖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造成该景象的元凶是血红裸藻，一种单细胞藻类。
8: 这种有一些上面浮着泡那个，那种是藻类的尸体，远处的那些比较平整的那么毛茸茸的那种那层感觉，那都是活着的这些血红裸藻。
2: 每年八九月在北方开阔光照充足的水域十分常见。
8: 麋鹿苑呢，主要是一个是动物比较多，造成这个水体里边的这种营养物质就比较多。这个季节跟光照有关系，阳光照射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就会聚集，产生这种红色到酱油色的这种感觉的颜色。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这个沉入这个水底，就是不显示出这么明显的这种红色。
2: 北京台报道。
1: 麋鹿苑湖面变红的真相被揭开了，这个是血红裸藻季节性增殖带来的自然现象。那如何平衡自然生态，既不粗暴地消灭原生藻类，又守护湖里水生生物，同时回应游客的疑虑，成为园区面临的双重课题。
2: 血红裸藻属于季节性自然现象，无法简单消杀清除。园区选择生态调控思路，优先保障水下生物生存环境。
9: 自从发现这个血红裸藻之后呢，我们是在湖底里边放了一些爆气增氧，还有这个水体循环的设备，然后改善这个湖底的一个溶氧条件。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增加一些底栖生物，让水体呢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微生境。
2: 除了水体治理，游客的疑问也摆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多普通市民分不清裸藻爆发和水污染，容易产生误解。园区抓住这个天然科普场景，把湖边变成户外课堂。
9: 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游客呢对这个血红裸藻呢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的标识牌。
2: 眼下正值秋日，麋鹿苑迎来观景好时节，秋高气爽，草木层林渐染，麋鹿、水鸟纷纷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园区也提示广大游客，前来游玩可以多留意湖边科普标牌，近距离观赏湿地奇妙现象。游览请遵守园区规定，不投喂动物，不触碰水体，文明游览，尽享秋日湿地风光。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2: 9月27日20:55。 大熊猫平平、无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无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抵达亚特兰大后，中方人员将助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

0: 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不少人一觉醒来发现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认为呢是疲劳或者是耳石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但专家提醒，这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而且这种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突发性耳聋有哪些预警信号？该怎样抓住黄金救治期呢？
0: 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2: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0: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2: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陪伴市民20多年的北京地铁1号线 DKZ4 型列车和13号线 DKZ5 型列车已经开始陆续退役，预计明年全部完成。
3: 我身后的这个车就是即将淘汰的 DKZ4 型地铁电客车。这个车最早是99年开始试运营，运营至今大概是27年。这个车外观跟当初最早来的时候有一个颜色的变化，最早的主体涂层的色是白色，现在呢变成了银灰色，但是整体外观基本没有改变，都是这种方头方脑，非常有年代感的感觉。
4: DKZ 四型列车是目前北京地铁所有列车中陪伴乘客时间最久、年龄最长的地铁车型。1998年出厂，1999年正式开始在1号线服役。在北京地铁检修车辆30多年的李京兵对这个车型很熟悉。
3: 我是2000年到的四会检修中心，开始接触咱们这个 DKZ 四型的车。这个车是 VVF 调频调压控制的车辆，地铁电客车在当时国际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当时开始接触这车的时候呢，一下就有点懵了，因为当初积累的好多那种老车的东西在咱们这个车上不太适用，那就要重新去学。老式的凸轮车呢，机械结构好多东西呢，咱们是可以直观的看出来的，但这个车呢，因为集成电路用比较多，那好多东西是需要咱们用电脑、用技术手段去甄别，才能看出来它的故障和问题。而且这个车的舒适性呢，比老式的车也要提高了很多。
4: DKZ 四型列车服役的几十年，正赶上北京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不仅运营里程快速延伸，客运量猛增，广大乘客乘车的舒适性、便捷性也越来越高。
3: 像这个 LCD 的显示屏，像咱们这个车载的电视，包括空调，都是逐步的在完善，来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5: 那时候大热天的吧，那个车厢里特别闷热，然后夹杂着汗味啊、烟味啊，确实是挺难闻的。
6: 现在的环境呢，干净明亮，也没有什么异味了。
5: 以前坐车，这个报站啊是语音播报，发车的时候报一遍，然后开进站的时候报一遍。如果不小心没听到，错过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哪站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随时抬手能够看到这个牌子，这个黄色的是即将到达的站，然后这个圈呢是换乘站，绿色是没有到达的站。
4: 虽然服役将近30年的 DK

0: Z 四型列车一直在与时俱进，但也陆续达到报废条件。和它同样处境的还有13号线的 DKZ 五型列车，但好消息是，今年老车迎来了接班人，替换 DKZ 四型车的是 BDK 零九型电客列车，它采用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搭载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车型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在2027年年初全部完成。北京台报道。
1: 由于轨道交通的特殊性，拍摄地铁的摄影师并不算多，地铁列车司机就拿起了相机，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
2: 我听说您也是一直爱好摄影，是从小吗？
3: 对，从小，从13岁的时候。
2: 那为什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拿起这个照相机了呢？
3: 因为我在有一次末班执行末班车任务的时候，回段的时候，从地面线路转入到地上线路的时候，然后发现了整齐排放的列车，这个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因为耳边只有轮轨间的摩擦的声音。
2: 嗯，
3: 从那一时刻，我决定我要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
0: 从小立志成为地铁司机的靳文琪，在真正坐在列车驾驶室之后，被地铁之美狠狠震撼了一把。
3: 后来我又几次去找到这个点位，同样记录这个时段，心情是激动的。所有的列车整齐的码放在这里面，我当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蓄势待发”。
0: 从此，靳文琪就经常拿着照相机记录地铁的车和站。而作为地铁司机，他对列车驾驶场景格外敏感。
3: 这张照片是司机驾驶北京地铁12号线司机室的画面。
2: 嗯，这张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这张照片见证了北京地铁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从人工驾驶到手自动驾驶，再到全自动驾驶的运行的线路。
0: 其实用镜头记录地铁的不止靳文琪一人，还有孙雪峰，他是北京地铁线路分公司综合维修3项目部副经理，平时的工作场景主要是在黑乎乎的隧道。
4: 隧道其实是挺神秘的，而且夜间的话，灯光一开，照相机一拍，其实画面是非常非常美的。
0: 孙雪峰说，将隧道内的神秘光影定格，既是想留住那一瞬间的美，也是记录地铁人的劳动场景。
4: 拍摄的是北京地铁昌平线，这个4个人是我们当天防汛安排重点设备检查，2018年拍摄的。
2: 嗯，
4: 我们当时所有的巡检人员都是靠人工，每天夜里天窗点3个小时去检查设备。今年开始，每条线都有列车安装了我们的线路巡检智能系统，就是利用白天的时间就把线路的设备就给检查完了。
0: 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减轻了黑夜中地铁巡检人的劳动强度，提升了检修精度和速度。在玉泉路地铁站站台有不少地铁老照片，孙雪峰期盼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挂在这里。
4: 展出了各种北京地铁1期工程的主体照片，我也希望哪怕在10年20年之后，我也通过我的相机，我的每张照片记录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场景，能在10年20年之后进行更好的展出。
0: 为更好地记录北京地铁历史，这两位摄影师相约1号线，为陆续退役的 DKZ 四型列车留下珍贵影像。北京台报道。
1: 中秋佳节，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当摇滚遇见交响》热烈上演，民族摇滚与交响跨界融合。
5: 不同于传统音乐厅的观演体验，这场开幕音乐会从第一刻起就带着强烈的现场冲击力。毛南乐队将民族音乐的山野气息带入舞台，与交响、电声形成平等对话。北京交响乐团与毛南乐队的合作不是简单的风格拼贴，而是在专业演奏与民族表达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平衡，让整场演出既有交响乐的厚重质感，也有摇滚与民族音乐的生命力。
6: 以前是就基本上接触的就是一些古典乐，或者是要么就是纯摇滚类型的，这种结合的还是第一回接触，就是还是蛮吸引我的。这个
7: 水平应该也挺高的，而且又是跟 摇滚相结合，之前没有听过这种形式吗？
5: 巨型环幕大屏、矩阵灯光和现代舞美共同构建出年轻先锋的舞台空间。弦乐、铜管、摇滚节奏与民族音色在同一空间交汇，让古典音乐呈现出更具潮流感的现场表达。
8: 12个系列，72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台湖古典音乐季到第三届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全面升级，想打造一种年轻人喜欢的古典音乐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设计了所有的一些内容。
5: 本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6号。北京台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到安徽九华山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秋日云海。

团圆夜，螃蟹代表我的心。吃月饼，京味做法有门道。老字号里的创意菜，宫廷里的传统小吃，穿越历史，探秘美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中秋家宴，老北京舌尖滋味。

0: 美食。
1: 中秋，螃蟹代表我的心。每逢秋天，这张照片就会被网友拿出来玩梗，说的是1945年上海的穷苦人民靠吃大闸蟹艰难度日，引发了很多吃货的羡慕嫉妒恨。而从照片上咱们也看得出来，入秋以后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其实中秋节吃螃蟹的习俗由来已久，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说的就是每年中秋之时，螃蟹黄满膏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而这种习俗在明代宫廷中就很流行，而且吃起来是很讲究的。给您举个小例子，87版《红楼梦》中有这么一段，说的是中秋节时，贾雨村受甄士隐的邀请一同赏月吃螃蟹。剧中贾雨村吃螃蟹时所使用的工具叫做蟹八件。由此可见，古人吃螃蟹时是非常讲究的。而时至今日，中秋吃螃蟹的习俗没有改变，但是做法却又有不同了。比如说咱们要去的这家老字号柳泉居。柳泉居饭庄是北京著名的八大居之一，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当年柳泉居的大师傅都是从宫里出来的，因此他也算得上地道的宫廷菜。早年间每到中秋时节，柳泉居就会做一些以螃蟹为主的菜品，比如说独到的蟹宴。它是以螃蟹为主料，搭配各种辅料制作出的几十道冷荤、热菜和面点。而如今时代变了，以螃蟹为食材做的菜肴也有了改变。您看眼前的这种螃蟹名叫雪蟹，是一种生活在大海里的蟹，比一般的大闸蟹大个5-6倍都不止。
2: 咱选用雪蟹呢，雪蟹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雪蟹，皮儿薄肉厚，所以味道比较鲜美。
1: 经过油炸，再裹上一层咸蛋黄，一道蛋黄焗雪蟹就做好了。
2: 因为秋季的时候螃蟹是最肥的时候，所以在宫廷时呢，就是每逢中秋呢就必吃螃蟹和蛋黄，所以咱柳泉居饭庄呢就

一般传统的广式月饼重糖轻油，不妨搭配重烘焙、颜色较深、口味较重的茶，如铁观音、人参乌龙茶。

0: 鱼头是最肥美的时候，营养价值什么的都非常充足的时候。
1: 剁椒鱼头这道菜不算什么新口味，但是张师傅要做的这道剁椒鱼头是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了，天安门广场中心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亮相。这回篮子里装了15种花、5种水果，寓意着15五开局，硕果累累。
1: 继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之后，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也穿上了节日盛装，迎接八方来客。
2: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10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2: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4: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3: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5: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2: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6: 就不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亮码和跟活

0: 冒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啊，就比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啊、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米8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哈、啊，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就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1: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2: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1: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10座立体花坛将随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3: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中秋假期去哪儿赏月最惬意呢？告诉各位一个好去处，可以坐船亮马河走一圈。
1: 从9月24号开始，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开启，一直会持续到10月11号，横跨中秋国庆两节，一桥一景泛舟河上，一定不要错过这专属于北京的节日味道。
2: 一到夜晚，亮马河两岸光影次第点亮，来往游船缓缓穿行，氛围感瞬间拉满。想要沉浸式感受都市中独有的松弛惬意，咱们还是得上船。
3: 今天我们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上船，然后一会儿也会在这里下船，全程是50分钟，可以欣赏到亮马河沿岸璀璨灯光。
2: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晚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努力调整手机，但拍下的景色远没有肉眼看到的动人。追光航线串联起12处光影景观，一路穿过多座桥梁，一桥一景目不暇接。驶过印马桥，一匹飞马踏水而来，翩跹蝶影与之共舞。
3: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好运桥，30多万根灯带一起点亮
2: 桥下，成为梦幻的水下光廊，把手可摘星辰的浪漫场景搬进了现实。进入亮马河道，两岸的游客变多了，坐在船上的我们此刻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4: 正常情况下，在这个东南方向应该是有，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月亮的，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是阴天吧，云层比较厚，就没有月亮了。
2: 目光流转之间，惊喜悄然出现。
3: 本来以为这趟旅程就要遗憾结束了，但是在返程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月亮出来了，虽然没有想的那么大那么明，但是朦朦胧胧的也是别有一番美感的。
2: 游船缓缓靠岸，带着一丝意犹未尽，我们跟随游客一同下船。
3: 50分钟的游船很快就结束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只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满月。亮马河两岸的光影流光溢彩，差点都让我忘了我今天是乘船来看月亮的。不过这也提醒着我，赏月不一定非得要抬头看月，也可以低头看湖水看光影，同样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0: 双节到了，京城演艺市场火热升温。北京市文旅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全市已经开票营业性演出400多台，近2000场。
1: 从明星演唱会到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的重磅演出，这个假期好戏连台，一道道精彩的节日文化大餐已经备齐了，就等您入座。
5: 毛不易只在今夜巡回演唱会登陆工人体育场，整场演出以9儿6路夜色巴士为叙事主线，沉浸式舞美将城市街巷万家灯火搬上舞台，配合大屏光影流转，铺展月下都市氛围感。消愁、像我这样的人、无名的人、平凡的一天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相聚于此，在旋律中收获情感共鸣。
6: 他的每首歌都有故事吧，所以喜欢背后的故事，也就喜欢毛不易和他的歌。

0: 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唱响国家体育场鸟巢，演出贯穿中秋假期。双奥场馆之内，数万观众伴着皎洁月光，共赴音乐之约。本次演唱会舞美全面升级，可移动环绕舞台打造沉浸式叙事观感。大鱼、光亮、达拉崩巴等经典曲目与全新原创作品相继呈现，不少外地观众把观演与城市游览结合，感受京城的假日魅力。
1: 一共是有三场嘛，然后我抢到两场的票，剩下的一天在北京稍微旅游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北京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嘛，我们还打算去明天去一下国博再转一转。
0: 除了大型演唱会之外，舞台佳作同样精彩。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全新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在中秋假期与观众见面。剧目跳出 IP 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套路，立足现实进行艺术再创作，讲述拥有音乐天赋的少年金龙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
3: 像亲情、稻香、双截棍、听妈妈的话，九首歌把它串成编排的一个少年立志要去学音乐这么一个故事，
4: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然后听听他爸爸当时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对妈妈的感情。
0: 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图书馆里座无虚席，书香成了这个节日里最特别的味道。
6: 真的是太香了！首都图书馆125场特色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北京城市图书馆2400个阅览座席是天天满员。以书为伴，在安静的伏案时光里，大家度过了一个书香四溢的中秋。
7: 中秋，勇闯国图，一进门我就愣了。万家团圆的日子，这里却坐得满满当当。静到我不敢说话，只敢把采访请求写进小纸条。所有人都扎在书里，没人凑节日的热闹，都在赴知识的约。98年的小曹，戏曲研究员。中秋早上9点，国图刚开门，他脸都没洗就冲进来，只为在缩微文献阅览室查找一张百年前的老报纸。
8: 我先看那个小金吧。
9: 刚才那个老师，我特别记得他。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经常给我拿胶卷。
10: 这个国图的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珍贵，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帮很多忙了。今天早上醒了以后，本来我想说，哎，今天过节再睡个回笼觉吧，急得不行，抓心挠肝说赶紧来吧。
7: 可这么个急脾气，却心甘情愿坐着慢研究。
10: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然后性子也急的人。通过研究这些东西，让我的性格发生很大的转变。他告诉你急不得，然后让我能够慢下来。
7: 能让他慢下来的不是耐心，是热爱。别人眼里发黄的老报纸，他眼里是与历史隔空对话。
10: 我可以和100年前的人脑回路突然接上了，在他的基础上再去给这个世界一个更确凿的答案。那种快乐是吃多少顿好东西都难以比较的。
7: 今年中秋他没回老家，但和热爱的事在一起，和百年前的同道者共鸣，和沉下心的自己相遇，
10: 这何尝不是一种团圆？就是我在和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所研究的对象，然后有一种百年之间的奔赴。我说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7: 满头白发，罐头瓶当水杯，旧饭盒反复用，手机用胶带缠缠还能用。我以为他就是一普通老头，节俭惯了。
11: 79年，有幸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铁道部机车车辆研究所，现在的这个高铁，我都参加过。
7: 可为什么搞科研的却在读汉语言？
11: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要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传到世界上去。因此我想将来做一个业余的汉语教师，去教外国人。
7: 退休了再闯新赛道，年轻时用知识铺路，年老了用文化搭桥。
11: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精神态啊，这个具体吃穿什么的，保住生命就可以。知识和学习知识来的快乐，更是我生命里面的核心力量。
7: 你看，知识从不给人设限。20多岁能在历史里沉下心，接住来路；60多岁能在知识里抬抬脚。

0: 再闯新路，只要输在跟前，精神就有归处。
1: 北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时没有团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遗憾。
2: 书，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3: 比在家里边可能捧着手机打游戏更丰富，更有意义。
4: 其实节日最重要的快乐和开心，它不拘泥于种哪种形式，只要能在这一天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充实快乐，它无论是你和谁在一起，和书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
5: 补充完了精神食粮，我们再来说说真的好吃的。9月26号，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口开湖鲜，京城老百姓已经等了整整一年了。
6: 是啊，这一届的美食节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一直持续到10月底。除了尝水库鱼、听星空音乐会、逛古北庙街，密云区还特别准备了10000多张热门景区的免费以及折扣的门票。这个金秋，请您到京郊吃鱼。
7: 开幕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动感机器人带来活力热舞，一旁的主题市集、美食品鉴区烟火气十足，各种吃法的水库鱼集中亮相，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现场品尝，赞不绝口。
8: 来到密云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才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7: 水库鱼鲜美的背后，是密云区多年来坚守水源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的不懈努力。密云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国家2类标准，养出来的鱼肉质细嫩，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当地代表性的金字招牌。活动现场，第一批20位文旅推荐官上台接受授牌，一起为密云好山好水推介代言。
9: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桌菜呢，是我们用密云的生态鲜鱼做的，一条鱼有18种的吃法。这个是蒜蓉粉丝蒸鱼，那边还有我们的鱼头汤，可以说非常的美味和可口。那作为密云文旅推荐官呢，我希望在未来密云各个热门的景区可以和大家偶遇，欢迎大家来密云打卡。
7: 今年的活动主会场在古北水镇、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也都安排了分会场，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而且还有葡萄采摘、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
10: 还有钓鱼的体验，包括山野户外、音乐节、户外节，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我们这次特意打造的。
7: 由古北口镇精心打造的古北庙街10月2号将正式开街。老街区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又引入了一些时尚潮流的新业态，为千年古镇注入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11: 我们街区原有的原住民和业态都保留了下来，另外我们又新引入了一批主理人，发展多元的时尚业态，包括村集体和老百姓、村民们一块儿集资入股，集体和这个村民可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7: 除了好吃好玩的，密云区还准备了不少惠民大礼包，一些文旅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家专门推出了70余项优惠措施，
12: 为广大游客推出了10000张的免费门票，大家可以到会玩密云小程序等网络平台的领取。我们同时有密云先锋的党员志愿者们在各热门景区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欢迎大家在金秋时节走进密云。
7: 北京台报道。
5: 有点饿了哈，
6: 是的，
5: 再带大家去到怀柔区，那儿有一个9渡河镇红庙村，当地的灯笼产业呢已经有大约20年的历史了。他们的这个制作技艺在2010年入选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当然了，这里也不只有灯笼，还有一家火了30年的饭馆和一家网红咖啡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红红火火的红庙村。
13: 今天呀，我要在怀柔9渡河镇当一天网红，不是说我真的成了网红啊，而是我要以记者的角度去体验一下那些在网上被刷屏的网红打卡点，它到底火在哪儿啊？大家给它点赞，赞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今天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红庙的非遗灯笼。
6: 红庙村是9渡河镇最小的一个村落，只有50户人家，100多口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却是网上骂名

0: 椒灯笼第一村。
1: 严书记，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1: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严书记不光是这个村里的带头人，还是我们灯笼的非遗传承人，对吧？
2: 对对对，
1: 双重身份在京郊书记里边
2: 不多见
1: 是吧？那既然是非遗传承人，肯定很多人过来跟您学过这个手艺啊，都谁学过？
2: 国内的咱们好些这个朋友都上来做学习做灯笼，还有外国朋友也上这儿来。2021年有这个外国语学院的很多留学生，包括那个去年一带一路这个20多个国家这个留学生也是上来学习。
1: 其实您的学员还真的是遍天下哈。
2: 对对。
1: 那今天呢，我也有幸来体验一把。
0: 一盏灯笼从侯庙村的非遗工坊出发，不仅走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门老手艺没丢，反而越走越远，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了世界面前。
1: 我身后的这家店呀，可不光是平台上用流量投出来的网红，更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用嘴投票投出来的网红。这家店始建于1996年，到今年整整30年了。这30年没换过老板，没换过地方。附近的乡亲们啊，什么家里办事儿啊、请客呀，抬脚到都是这儿。

0: 大家推荐那个两道菜，一个是拆豆腐，它跟我们店同龄30年了，我们也做了30年。拆就是拆墙的拆。
1: 拆豆腐源自乡村的大席，豆腐过油炸了炖了，再下锅炒。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拆字，
0: 必须在锅里边拿勺子把它敲烂了，这样不就入味儿吗？然后再勾芡。
1: 除了拆豆腐，大油饼那也是这家店的经典，几乎桌桌必点。
0: 其实现在好多店都做大油饼啊，但是我们家这个大油饼为什么2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呢？就我们这个大油饼的那发面技术，它是用的那个过去传承下来的，好多客人都说觉得我们家的面香味特浓。
1: 一家店能在平台上火，靠的是流量。能在乡亲们的饭桌上火，靠的是30年攒下来的信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家店最佳的打卡点位，前面是咖啡，背后是长城。
3: 我们店紧挨着黄龙洞水长城，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也是成为网红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咖啡店，我们把咖啡做好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豆子是我们自己烘焙的，味道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家都说我们是长城脚下最专业的咖啡店之一，对于这个评价我们非常有底气。今天我为大家推荐我们店内榜单销量第一名的咖啡黄油 Dirty。
1: 这家店较真的地方一点不含糊，豆子自己烘，配方自己调，贴心的地方一点不落空，宠物友好，骑行驿站，搬来了城市里的标准，又没有丢掉山野的松弛感，两种气质搁一块儿，反倒成了别人复制不了的味道。今天在怀柔九渡河镇体验了3个网红打卡点位，灯笼爆火的背后是文化的自信，油饼爆款的背后是30年不变的坚守，咖啡爆红的背后是年轻人把城市标准搬进山野的认真。网红红的从来不是滤镜，是每个点位背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这才是值得被推荐的乡村。双节期间，红庙村有灯彩展示，长城文化节有市集，打栗子正是好时候。九渡河镇还特别推出九渡九景九丰年沉浸式体验活动，全镇600余家乡村民宿、村咖、非遗研学基地正等你来。
4: 啊，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中秋国庆呢，中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
5: 对，
4: 很多朋友是请了3天假，
5: 是
4: 串成一个超长的假期，这也点燃了大家出游的热情。2个地儿、3个地儿连串游，成为了这个假期很多人的选择。
5: 咱们来看看数据哈，双节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是1427万张，20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同比增长了大约8%，多个目的地的这种串游预订量同比翻倍。那大家都飞去了哪儿，又想飞到哪儿去呢？机票预订数据给出了答案。
6: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7: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常见目的地特别的火。
6: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8: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的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
5: 咱们来看看最新的探索。最近北京北站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北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可以就近兑换商圈的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消费红利。
9: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10: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9: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10: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9: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11: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9: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12: 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9: 北京台报道。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0: 一枚小小的戒指除了好看装饰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1: 在这一届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款智能戒指，它其中藏着两项让人惊喜的本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出门的时候总是会忘记带这种智能手表、智能手环？那现在啊，在数贸会上，我发现我们把这个接收器、感应器做得更迷你了。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可以塞进这么大小的一个戒指里。戴上这枚戒指，

0: 和手环一样可以监测我的生命体征。
1: 那它跟这个智能手环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吗？
2: 对，基本上是类似的。然后它们都是用了一个生物反馈的这么一个原理，然后通过收放人体生物电的一个信号，然后来得到相关的一个数据的采集。智能戒指呢，是可以支持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定制，然后它是可以有一些陶瓷啊，或者说一些合金啊、K 金啊这种，或者说镶钻的一些工艺，比传统的智能手环的它的颜值会更高。
0: 单腿站立不少人很难站稳，但只是戴上一枚智能戒指就能马上改善平衡能力。它又是靠什么来帮助身体稳住重心的？让我们来现场试一试。
3: 有没有感觉？
0: 你变化了吗？
3: 没有。
0: 你用一样的力吗？
3: 是一样的力。手环是可以提升你的血液微循环，然后可以让你的那个平衡感知能力加强，因为可以让你的前庭后脑的对身体的控制指令更快的传到你的手脚，让你的手脚更快的做出反应。对，主要是做银发经济这块，主要是对老年人。

0: 月。
1: 这是群雕红军过草地，上方是长征出发和会师时军椅上作战部队军旗。
0: 在展厅中央，红军过草地大型主题雕塑成为本次展览的标志性景观，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茫茫草地中不畏严寒饥饿，相互扶持，绝境奋进的壮烈场景。
2: 以前就是只是书本上的一些插图，然后现在看到各种雕像与人物的动作和情节，更能体现出红军长征的不容易与艰难。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然后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0: 为了让儿子感受红军精神，来自杭州的杨先生特意带着他来北京看展览。
3: 通过这个展呢，就是更加深刻的就认识到这红军长征的这个历史啊，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
0: 展览还特别设置缅怀英烈专题，众多中小学生肃立静默，面向英烈展板，庄重敬起少先队礼。据了解，展览面向公众开放三天来，客流有序攀升，大批青少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展厅，在实景实物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想让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要记住这段历史，我们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段。
0: 北京台报道。
4: 国语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圆满收官，从9月17号开幕以来，11天累计迎来读者83.6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客流最大，单日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
0: 下午2点，地坛公园里依然有不少读者趁着书市最后一天前来投书，展场主通道人流不断，热门展台前围满了读者，不少人要等到有空档才能走到书架前慢慢挑选。
5: 每次都买好多，今天特意带了一个车，
6: 抓着最后一天来逛一逛。
7: 书海人海花香，北京书市与地坛公园的古建园林氛围相映成趣，成为金秋北京最亮丽的风景线。
0: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超过了2万平方米，共设置500多个展位，吸引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参展，其中图书类展位占比达到80%。
8: 我每年都会过来啊，非常好，然后买好多书，然后回去提高自己。
0: 书市文创同样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行囊、文学包袱系列拉动百万级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带来的文学背包、地坛小哥和他的朋友系列文创也吸引了不少读者购买。书市举办的11天里，现场还安排了160场文化活动，让广大读者享受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9: 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0: 北京书市结束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门店同步启动家国同庆主题系列营销文化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潮流体验与惠民属性的城市书香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国庆盛世花篮文创首发仪式在北京书市王府井书店分展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限定盛世花篮冰箱贴首次亮相，同步还展销纸雕灯、胸针等系列文创，让广大市民读者在书香空间近距离感受国庆的喜庆氛围。
11: 我们的文创更多讲的是提炼跟浓缩，把花篮的优点都浓缩在这个小文创产品里边，
12: 全方位的还原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美貌，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带回家，也把对祖国的爱带回家。
10: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9月，全球智能手机行业迎来了一场折叠屏对决，华为首先打响折叠屏第一枪。备受瞩目的新一代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最近正式开售。
13: 9050+10000怎么是它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降低上一代增加了40%。
14: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率先公布了 Mate XT2 最核心的成果，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继2020年 Mate 40系列之后，华为首次在旗舰发布会上详解全新麒麟芯，标志着自研芯片之路进入全新阶段。如果说麒麟9050 Pro 解决的是性能问题，那么折叠结构的变化指向的则是三折叠手机更具体的使用痛点。 Mate XT2

0: 以全新展翼形态亮相，并新增一块独立外屏，10.2英寸柔性主屏被完整收纳在机身内部，减少了直接接触桌面和硬物的概率。
1: 这个铰链，我们采用了第二代天宫铰链系统，双轴展翼，它是5D主轴，可以这个均匀动力。我们采用了超高强度的克隆钢，抗滑系数高达2200多毫帕。而且它的铰链的抗跌落的能力提升了90%以上。
0: 新的芯片和新的结构到底表现如何，还得消费者说话。门店里新出的第二代三折叠手机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被放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发售第一天，前来提货的消费者早早来到门店。对于新机的体验，消费者普遍反映实用性更强了。
2: 麒麟9050 Pro 的芯片，有时候会用它去玩一些游戏，或者说看一些大的视频，或者在分屏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处理速度完全很丝滑，就非常的快，比我的 Pad 要处理速度要快很多。
3: 我本身是这个一代三折叠的用户，最让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它居中的这个摄像头设计。对于我这一个有点对称这个强迫症的来说的话，它的新一代摄像头的话是让我最惊喜的地方。新的铰链和我一代的这个铰链也不一样，一代的话我得从旁边抠。
0: 2025年，华为折叠屏在国内拿下71.8%的市场份额，2026年第一季度又以60%的份额稳居国内第一。从2019年发布第一台商用折叠屏至今，华为已搭建起双折叠、竖折叠、扩折叠、三折叠在内的完整折叠屏矩阵。
4: 在72小时内，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公司将先后召开发布会，轮番亮出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这是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三大品牌首次在同一时间窗口、同一产品赛道上正面交锋。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领域短兵相接，而小米则携中折叠新形态加入战局。
5: 芯片呢？